屋子台阶上看，就见在那里，裴素云半卧着，白色的衣裙之上血迹斑斑，凌乱的头发已经把这裴素云秀丽的面容遮住大半了，但是裴素云还在那里哀哀的低泣着，在那里哭着。更加奇怪的是，在裴素云身边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呢，紧紧的把裴素云搂在怀里，还不停的轻声安慰，轻柔爱抚。哎，武冲辉仔细一看，这个人还是个男的，啊，非是别人呐，正是李元芳啊！哎，武冲辉现在完全糊涂了，他现在完全想不出来该说些什么了，该做些什么了，只是站在那里，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对男女，钦差大人面前那么绝情，说裴素云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都把这话说出来了，他为什么还管裴素云呢？那不是逢场作戏吗？说那些话，那言不由衷啊，那是李元芳对付钱归南的一种策略，不那么做不行。其实李元芳内心里那非常喜欢裴素云，但是裴素云呢，那毕竟是个女子啊，女人是一个感性动物，她不像男的那么绝情，那么理性。她一听自己所爱之人竟然把自己视为玩物，当时裴素云呢就昏倒在地了。其实啊，这裴素云误会李元芳了，那么现在李元芳来到自己身边这么一抚慰，显然起了很大作用啊。就见裴素云慢慢的停止了哭泣，就在李元芳的怀里慢慢闭上了眼睛，也不知是死是活。那直到这个时候，武冲辉这才缓醒过来。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冒出这么一句，噔噔跨上台阶，就站在了李元芳和裴素云跟前。但他虽然人站在这两人跟前了，人家俩呀根本的就无视他存在呀。哎呀，这位武大爷呀，现在真有点当电灯泡的感觉呀。他眼睁睁的看着这对男女旁若无人的就在自己面前亲密，那跟一个多时辰之前的情景截然相反呢。这武冲辉心里头啊是又乱又泛酸，也不知道他吃的哪门子醋，总而言之酸不溜溜的，彻底的摸不着头脑了。这个时候就见李元芳小心翼翼的把裴素云平放到地上，轻轻的掩好裴素云有些散乱的衣襟，这才站起来回答武冲辉的问话。他的胸口被砍了一刀，再加上惊吓和激怒，现在非常虚弱，你赶紧找人来好好的给他医治。哦哦，武冲辉伸长脖子仔细观瞧，果然发现裴素云的前胸衣服给撕裂了，明显的是刀伤。啊，这裴素云是被何人所伤？那些看守又是如何遇害的？那为什么你毫发无损啊？你快说。这武冲辉呀把这声音提高了，其实这武冲辉心里最想问的是，哎，李元芳啊，你到底跟着裴素云是什么关系呀？啊，到底是什么关系呀？我都弄糊涂了，但现在不能问这话。李元芳这个时候与武冲辉对面而立，唰，从李元芳二眸子当中射出两道杀气。这李元芳心说话，我让你找人给我好好医治，你赶紧给我找人，少废话。当然李元芳这些话也没说，但是眼神当中带出来了，这带着杀气的眼神逼得武冲辉只想后退。
可惜这个台阶呀，太。

0: 狭小了，根本退不出去。武重圭只能咬紧牙关，挺着不动。武重圭就觉得呀，自己钦差大人的面子，哎呦，在今天早上全都丢光了。到现在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也不愿意再示弱。咬着牙，他也瞪着李元芳，但他瞪不过李元芳啊。李元芳不放他，死死盯着武重圭的眼睛，厉声喝道：千归南亲信王谦假冒刺史之命，先生看守不备，将其全部杀害，随后又劫走了裴素云的孩子安儿。为避免裴素云反抗叫喊，王谦才将他砍昏。裴素云醒来后哭号呼救，我听到动静，从另一侧的间房破门出来查看情况，当时就已经是如此景象了。钦差大人呐，王谦在逃十分危险，安安那孩子更有性命之忧，请钦差大人允许卑职立即去追捕王谦。但你想逃，这才是真的。想到这里呀，武重圭一声冷笑，认为我需要等到您来了才逃跑吗？
1: 这武重圭被这李元芳这一句给噎那儿了。啊，对呀，要是这些人全是李元芳打死的，那李元芳早逃了，他干嘛还要等你来呀？干嘛还给你费唾沫呀？这没有道理嘛。
0: 这武重圭一下子被脖子张口结舌。
2: 啊，这个啊，那个，
0: 他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呢，啊，他突然间觉得眼前一花，哎呀，我的膀子！怎么了？这个膀子上传来了阵阵剧疼啊，好像被一个老虎钳子给牢牢的夹住了，身子不由自主的滴溜转了一个。怎么回事啊？他没闹明白呢，肩膀已经被李元芳一只手给攥住了，李元芳这么一攥，就把武重圭给倒过来了。哎，武重圭的背靠在了李元芳前胸上，手往前一伸，就把武重圭的哽嗓咽喉给掐住了。
2: 李元芳，你想干什么？你想干？
0: 劫持武大爷的是当年三品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啊，那盖世的武艺呀，谁人不晓啊？手一错，钦差武大爷没命了，谁敢往上上啊？武重圭刚才还趾高气扬、牛气哄哄，现在再看，彻底蔫了，两条腿在袍服底下一个劲的哆嗦。就觉得这中音儿啊微微有些半湿，可能是自己有点失禁了，但是不能被别人看出来呀，被别人看出来面子就没了。就这个时候，李元芳在武重圭的耳边轻声地说了一句话：钦差大人，既然你不肯放行，那就不得不麻烦你亲自送我一程了。怎么回事啊？这武重圭呀，狂咽唾沫，按住自己内心的恐惧，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来：
2: 李将军，你不要伤害我的性命，别的都好说，都好说。
0: 李元芳不再说话了，手上稍微的这么一用力，武重圭就觉得眼冒金星啊。这是李元芳给自己发出信号来了，少废话，赶紧走。那武重圭不敢不迈步啊，在众目睽睽之下乖乖的迈步向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着关押犯人的小院外边迈过去了。那这个地方离刺史府正堂不远，往前走几步就上了直通府门的甬道了。那这个时候，钦差大人被人挟持，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哎呦，没把保护钦差大人

0: 那些亲卫部队给紧张坏了，自己保护钦差呢，钦差被人给挟持了。好家伙，这钦差大人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得跟着掉脑袋呀！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从刺史府各处赶来的卫兵是越聚越多呀。不抓王谦了，还顾得抓他吗？先顾这边吧，把李元芳、武重归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啊。李元芳就在这个时候伸手蹭，就把这武重归的佩剑给拽出来了。拽出佩剑干嘛呀？用佩剑抵脖子，自己拿手抵着，这不方便的。那知道自己武功高的，那明白，往前一动手，咔哧，人李元芳先行这么一拧，钦差大人命没了。那人不敢向前，那还有一些不知道李元芳功夫多深的，那些愣头青，甭管你会不会武术，懂不懂武功，只要你不是二傻子，你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李元芳拿着宝剑把这武重归梗嗓咽喉给抵住了。这柄寒光闪闪的宝剑一亮，周围人再多，没有一个敢轻举妄动的。这武重归呀，刚才就觉得这个裤裆这里稍微的湿了点，啊，腾脖子一见这个宝剑，武重归就觉得呀，怎么脚后跟开始凉了？感情这第二股比第一股更猛。武重归吓得呀是汗流浃背，虽然说不出半句话来，但两只手伸在身前头乱舞啊。什么意思？示意大家不要乱来，往后退，往后退，保我的命要紧。就这么着，李元芳抵着武重归，两个人亦步亦趋，硬是挪到了刺史府的大门口。到了这里，李元芳抬眼一看，这刺史府大门紧闭着。李元芳在这武重归耳边低声命令，让他们把门打开。李元芳一听，什么玩意儿？我让你命令他们把门打开，听到没有？
1: 咱们快那个把门打开。
0: 话都说不利索了。总而言之，大家能听明白。哎，稀里哗啦，赶紧的啊，把这门打开了。这门一打开，李元芳驾着武重归就走到此。李元芳带着武重归来到府外，一看外面没有官府的人了，李元芳这才突然把武重归往着人群当中猛然推过去了。啊，去你的吧！扑通！这武重归呀，脚也软了，身也服了，被李元芳这一个力道直接的推到众人身上了。武重归身子也重，200多斤全压众人身上了，稀里呼啦，压倒一大片呢。哎，大人大人，哗，众人全围过去了，呼唤大人，怎么呢？得先查看一下钦差大人有没有伤，死没死，别这个狂徒在推大人之际手腕子这么一横，把大人给拉死了，那不完了吗？众人朝着钦差大人冲过去的时候，李元芳啊，身形快如闪电啊，噌，就已然冲到大街之上了。这个刺史府门外是停州城中最热也难走了。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靠着挟持武重归冲出了刺史府大门，跑到大街之上这么一看呢，李元芳倒吸一口凉气，因为听说钦差大人武重归被人挟持了，那可把这亭州城内这官兵给吓坏了。一部分官兵那是在刺史府中，另

再一部分呢，互相通知，都已经把这个刺史府衙门周围这些街道，不能说戒严吧，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但是各个街道这当兵的都已经过来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慢慢的就围过来了。李元芳倒吸口冷气呀，这怎么办呢？说自己冲出去，哎，不费吹灰之力呀，嘁里哗啦杀几个当兵的，闯出重围，对李元芳来说太容易了。但是李元芳不愿意这么干呢，李元芳不愿伤人呢，最好是自己在不伤人的情况下能够出去，因为自己这一次出去是逼不得已呀，不得已而为之啊。但是如果伤了大周的兵丁，这个罪名可就坐实了，那不仅对自己，对大人狄仁杰也是大大的不利。那怎么办呢？不动手冲不出去呀。就在李元芳为难之时，就这时候，哎呀，怎么管了，突然间眼前远处的官兵是一阵大乱的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人往左右两边一分，眼前就觉得红光一闪，从对面冲过来一匹赤炭火龙驹。这匹马呀，身形虽然说不大，但是呢，罕见的敏锐呀。在这匹马上坐着一位红衣少年，看着年岁十来多岁吧，就驾马冲入人群，一进来冲着李元芳高声大喊：“哥哥，我来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早已看明白了，骑红马跑过来的红衣小孩不是别人呐，正是韩冰。李元芳看见韩冰呢，是又气又惊又喜呀。气之气，你怎么来了？我不是把你安排的好好的吗？把你们安排在牧民家里，千叮咛万嘱咐，万万不得你们进入停州城。你怎么跑进来了？这又气又惊啊！但同时心里还有一喜呀、啊。有韩冰，尤其有这匹赤炭火龙驹严峰，那自己就好脱离停州了。但事到如今，没工夫想那么多了。韩冰话到人到马也到了，就着严峰在李元芳肩头这么一蹭的时候，啊啪！李元芳脚尖一点地，身形这么一闪，一下子就飞越马背了。到马背上，李元芳一太快了，这些人没汇合呢，这严峰已经从刚才分开了那条胡同给冲来、哎、给我追，一定给我追回来！追追，赶紧赶紧！这些士兵啊，上马的上马，猫腰在后面兜着屁股追的追。上哪追去啊？李元芳、韩冰胯下这匹严峰，那宝马良驹呀、啊，撒开蹄子，直接奔城门冲出去了。说城门不是关了吗？这每天的城门呢，都有一定的开放时间，只不过现在开放比平常那要短得多。正是由于城门开放，韩冰小孩才骑马冲了进来，否则的话韩冰根本就进不了城啊。那既然能进来，就按原道返回，再加上这城内一乱，这城门这个地方防守的也空虚，大家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都在左右打听呢。突然间眼前红光一闪，哎，怎么回事？刚想问怎么回事，唰，这匹马已然冲出城门了。等这些士兵们拿起刀枪还想拦，怎么拦呢？人家严峰已然冲出去了。经过出城几里地外的小树林边，就见小孩韩冰吱溜一声口自己过去搬住那匹马的马鞍，飞身上马，然后两匹马是接着飞驰，那这一口气儿就冲

到了晚上啊，李元芳驾着这匹烟风，一路沙尘翻滚，风驰电掣，到了后半夜的时分，就来到了阿苏古尔河。放眼一看呐，这夜幕之下的阿苏古尔河，虽说没白日那么清楚，但是呢，也能看得明白，这个地方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了。上一次来的时候，这河里头根本就没水，要是有水的话，李元芳也不至于那么绝望的挖井。但是这一次啊，好家伙，波涛汹涌啊，这河水暴涨啊！李元芳看着河水，飞身从马上下来了。韩冰一看哥哥下来了，也没理自己。这一路之上，两个人呢一句话都没说。韩冰呢也悄没声动的从马上出溜下来了，来到地底下，长出一口气，伸手拍了拍严峰的肚子，那个意思真是好样的，累了去喝口水吧，就把严峰打发到河边，让他自己在那印印。再看这匹严峰啊，哎呦，那不愧是宝马良驹呀！从昨天上午在亭州刺史府的前门截下李元芳之后，那几乎是一刻不停的在奔跑，一直跑到现在，跑了12个多小时了，但是依旧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但再看李元芳所骑的那匹马，哎呦，就差劲的多了，浑身大汗，四个蹄子哒哒哒哒哒来回的交替踢踏着，四条腿都微微发颤，看这意思，这匹马累得不轻啊。韩冰也赶紧的把这匹马牵到阿苏古尔河畔，让这匹马喝口水，把两匹马放在那里印。韩冰一转身又回来了，来到李元芳身边，这小孩韩冰呢心里头直敲鼓啊，这一路之上，哥哥跟自己一句话都没说呀。韩冰来到李元芳身边，犹豫再三，最后啊，憋出一句话来：“哥哥，这河里头怎么有水了？”这才是没话找话呢。下了这么多天的雨，它能没水吗？但是没话也得找啊。结果这句话问完之后，没有回答。小孩韩冰这心里头这鼓敲得更厉害了，转过脑袋去，偷偷的瞥了一眼李元芳，一看李元芳啊，现在就如同一具雕塑似的，静静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啊。韩冰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呀，自打在滨州自己遇到这个叫李元芳的人，自己就从来没有害怕过他。即使知道了他的身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即使亲眼看到他身怀绝技、英勇善战，但对韩冰来说，他呀，只不过是那个第一次见面就被自己划伤了的傻瓜呀，是那个为了保护自己几次三番豁出性命的家伙，是那个一路西来始终照顾自己、疼爱自己、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好哥哥。但是今天晚上，当韩冰从身旁这位沉默人身上感到浓烈的寒意之时，小孩子头一次感到害怕了，他也不敢说话了，把脑袋往那一低，一言不发，静静等待着。终于等了很久，把这李元芳啊给等得转过身来了。这李元芳面如黑铁呀，当然晚上看不到，但是能够感觉到啊，尤其那一对眼珠恶狠狠地盯着韩冰，让韩冰全身就感觉到冰寒彻骨，忍不住
打了个哆嗦，小声嘟囔一句：“哥哥，你怎么了？你是偷着跑出来的吧？”我这寒冰的脑袋呀，垂得更低了。本来这寒冰心里头就有准备，认为今天见到哥哥后肯定会挨骂，但是没想到啊，今天见到哥哥一路疲于奔命，没时间交流，一下子走出去十来个小时了，按说这个气也该消了。寒冰心存侥幸，认为这事儿啊都已经过去了，没想到李元芳啊找后账了。回答我，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啊？寒冰吓坏了，他从来没见过李元芳脸上这样严酷，这样愤怒啊！他低下头，揪着自己的衣襟儿，哥哥，我太想你了，我担心你。说着话，寒冰把脑袋抬起来了。眼睛里已然充满了泪花呀，哥哥，我错了，可你别生气了，我可以帮你，你可以什么？李元芳当时啊，又是一声怒喝，用手一指阿苏郭尔赫，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就是因为你，否则我现在都可以到达伊波泰了。这个哥哥，那我和你一起去呀！胡说！我带你来到沙托奇，就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昨天在刺史府前，那么多人都看到了你，我怎么还能把你留在汀州？从现哪怕在此待上10天半个月的，我看都没有问题。说着话，李元芳一转身，疾步就往河床上的土走过去了。韩冰是紧随其后啊。一边跟一边嚷：“哥哥，你别吓我！你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吗？哥哥，你……”他在后面嚷嚷，这李元芳不理会他，噔噔噔几步就来到土门前，刚想进内的时候，李元芳突然间把脚步停住了。小寒冰这个时候噔噔噔已经跟到了自己身后，李元芳一把就把寒冰揽在身后了。另外一只手就把钢刀拽出来了。说李元芳哪来的钢刀啊？他听了听土里的动静，猛然间一飞腿，啪，就把房门踹开了。然后李元芳往旁边一闪身，同时啊，也把小看寒冰给揽身后去了。他怕从屋内往外飞什么暗器，等这么片刻，里面没动静。李元芳这才一闪身，唰，迅雷不及掩耳，就闪入房内。说李元芳怎么了？怎么了？李元芳来到房门口的时候，发现屋中央有一大滩血迹，在血泊之中躺着一个人呢，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小孩寒冰。这个时候紧贴在李元芳背后啊，探出小脑袋看了看，哥哥，他是谁呀？他死了吗？李元芳深深的吸了口气，往前迈了一步，仔细这么一看，啷啷啷啷，自己手里钢刀也落地了，赶紧的一回身，把手里的火折子递给小孩寒冰。让寒冰擒着，然后李元芳哈腰把地上的那个血泊之中的人给抱起来了，颤抖着声音呼唤呢：“武勋，武校尉，你快醒醒！武校尉，啊，躺在血泊之中是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武勋呐！小看寒冰现在也傻了。”赶紧的拿火折子把这屋里头的蜡烛给点着了。这个时候屋里一亮堂，由于李元芳一呼唤，再加上屋里一亮堂，这武训还真缓缓的把双眼睁开了。
他看了看李元芳。

0: 武训这惨无人色的脸上，居然慢慢的浮出了淡淡的笑意。
1: 李校尉，真的是你？是我，是我。
0: 李渊芳托起武训的头，让他靠在了自己肩上。这个时候，小孩韩冰把水袋拿过来了。李渊芳小心翼翼的把水袋端到武训的嘴边。
1: 吴校尉，你怎么会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0: 武训呢，没喝水，脸一偏，把水袋让开了。
1: 不用了，
0: 就说了三个字，不用了。这个时候，李渊芳快速的用眼睛已经闪看到了吴逊身上的伤口啊，好几处致命伤。那确实不用了，别说水了，现在就是输血也来不及了。能够撑到现在，那简直是奇迹了。就见吴逊吸动着嘴唇继续的说。
1: 我估摸着肯定跑不出沙陀旗了，所以才来到这里，要碰碰运气。还真见到了你，李校尉。
0: 李元芳紧紧抱着武训，
1: 武训大哥。
0: 就这个时候，就见武训眼睛瞪得溜圆呢。
1: 赤多带人袭击了一波泰，就在昨天晚上，编外队的弟兄们全完了。
0: 什么？怎么会这样啊？梅英春呢？他的人马呢？
1: 没走了。两天前，钱桂南飞鸽传书，要求梅英春立即撤出一波台，我怕连累你，没当天就带人撤往汀州了。
0: 李渊芳把牙咬得咯咯直响啊！他冲着武训勉强的一笑：“我明白了，武训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我立即就去一博泰。”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装修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4。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

0: 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兵，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济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苍廉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啊，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1: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1: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是敌人。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

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

0: 说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上回书说到，监坛带着3000人马，高高兴兴杀回南阳，要造反南阳郡。差不多到三更时分，就到了南阳城外了。牙将牛成带着几十个兵，离城不远就把火号放起来了。三堆火号这么一起，城中就有了动静了。因为大将景丹还没到三更天，全身就披挂好了。胯下马掌中戟，带着4名亲随，以巡查街市为名，就准备接应监坛了。城外的火号这么一起来，景丹看见了，知道监坛指挥人马回来了，他立刻往前一催马，直奔北门。等到了北门里，勒住坐骑，就把令箭抽出来了。这支令箭就是监坛临走的时候给他的。他把令箭一举，冲着把守城门的门军就喊上了：“哎，门军听着啊！我奉苏总镇之令，有紧急的公事要出城，你们赶紧给我开城！”门官听见了，往下这么一看呢，看见景丹手里这支令箭了，那可不敢怠慢了，赶紧叫两个门军前去开城。这两个门军，一个提了灯笼，一个拿着钥匙，到门洞这儿撤栓落锁，就把城门开开了。先开的呢是里城门，景丹一看里城门开了，往前一催马，就到了里门洞了。勒马举着这令箭，这意思呢，等着门军去开这外城门。实际上啊，景丹就把这城门守住了。只要我景丹跨马持戟在这儿，任凭你是谁，也休想再把这里城门关上了。这时候门军就把外城门打开了，监坛指挥着3000人马杀呀，呐喊声音就冲进城中。这门军可傻了，正是夜里三更天，夜深人静，城里的老百姓全都睡觉呢，夜静更深，3000人马这一喊呐，杀呀，这声音就传遍了全城。景丹胯下马掌中点金戟，跟监坛胯下马掌中大斧，指挥人马往前冲杀，杀！遇见苏虎的兵将了，先冲他们喊，劝他们把兵刃扔了，跪地下投降。你不降就杀，你敢拦就砍，你要投降了，赶紧反穿号坎，跟我们一块儿杀敌。就这样，监坛跟景丹指挥人马就杀到了太守衙门。苏虎也睡觉呢，外边喊杀声音这大呀，杀呀，那苏虎啊！苏虎有打梦中惊醒，哎呀，怎么外边有喊杀之声？快去问问什么事儿。时间不大，家将进来禀报：“太守大人，大事不好了，卢秀大兵进城了！”啊！苏虎可吓坏了，来来来，巨将升堂。外边咚咚咚，巨将鼓响了。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所有的战将齐聚大堂，分列两旁。太守苏虎通身的戎装就升坐了大堂了。他站起身来，伸手拔了一支令箭，他准备要传令让战将带兵杀敌。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大将葛岩攥宝剑般摁崩棚，擦啷啷宝剑出匣，往上一扑，对着苏虎。这苏虎啊，还没明白呢，脑袋就掉了。大将葛岩低头哈腰，拿左手就把苏虎这人头捡起来了，右手把佩剑一举，左手把人头一举，有不祥者斩！大堂之上人全都吓傻了，只有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几个人知道，五个人嘡啷啷啷也把宝剑亮出来了。邹珠用剑一指：“你们给我听着啊，
王莽是弑君篡位的国贼，现在汉太子刘秀兴兵讨贼，我们就应该弃暗投明。如果你们要不愿意归降的，就讲在当面。这时候，呼啦一声，杀！奸臣腾腾腾指挥人马就杀进来了。大家一看，奸臣手里举着宝剑，后边带那么些兵，谁还敢说一个不字啊？只好归降了。这几员战将一听这些人全都愿意归降，这几个人就商量：凡是愿意归降的，让他们一律反穿号坎，由景丹带领200兵将巡查街市；魏越带着兵就看守这太守的衙门；邹州邹彪、张天胜、张天印分别把守四座城门，带着兵将掩埋死尸；葛延查点府库金银两米。监坛指挥兵将到白水村去迎接汉太子刘秀，请刘秀到南阳来接收南阳郡。咱们单说监坛监子权，带领3000人马就来到了白水村外，正赶上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追刘秀也到了白水村了。庞顺可不知道监坛到返南阳啊，一看打的是大新的旗号。放心了，这是自家的兵将啊，非常高兴，就想跟监坛兵合一处，共同打这白水村。所以传下命令，让自己人马二龙出水，雁翅排开。然后庞顺催马就奔了监坛了。监坛。

韩呢，也让自己三千人马裂开阵势。看庞顺过来，他催马就迎过去了。庞顺就问：“将军，你因何率兵至此啊？”监坛在马上一横幅：“庞大人，我是奉了苏太守之命前来攻打白水村。钦差大人，莫非你也来攻打白水村捉拿妖人刘秀吗？”“啊，不错，正是，我是奉旨前来。”“好。那么，请钦差大人肯末将打头阵，倘若我战而不利，再请大人接应。”庞顺一听监坛愿意打头阵，心里非常高兴。“好，将军，本钦差一定帮助你。既然如此，就请大人观敌料阵。”庞顺放心了。庞顺拨转马头，要回归自己的队中。准备观敌料阵了，没想到他刚一拨马，奸臣往前一催马，手提斧落，大斜茬啊，就把庞顺给砍了，扑通一声失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奸臣高声喊嚷：“我兵杀！”三千兵将一看监坛把庞顺杀了，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这叫战以气盛，就如同排山倒海，就杀奔了庞顺的大队。庞顺这些兵可傻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庞顺被监坛一斧劈于马下，主将已死，金吾主将是不战自乱的。监坛的人马在往上一冲，这一阵大杀大砍，就杀得庞顺的兵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这支人马抵挡不住了，抵挡不住就要往下败呀。邓禹一看好，立刻指挥白水村的子弟兵，就把庞顺的队伍给挡住了。这些兵将走投无路了，前边是白水村的兵，后边是监坛的兵。只好跪地磕头归降了。监坛跟邓禹就让投降的兵将把军人放在旁边，赤手空拳压进了白水村，地上放的军器、刀枪棍棒，还有锣鼓道旗，全都归了白水村了。这时候，刘秀、刘文书也歇过乏来了，监坛赶紧过来，甩镫离鞍下马，跪倒在地，给刘秀施礼。刘秀用手相搀，监坛呢又给邓禹施礼，就禀明了倒反南阳的经过，而且把来意说明了，请千岁马上去收服南阳。刘秀高兴极了，刘秀就跟监坛说：“监将军，你倒反南阳，于国有功。将来灭莽之后，你我君臣共享富贵。将军，你可是开基创业定鼎的功臣。监将军，但愿你从今以后努力杀敌，你我君臣早日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千岁，臣敢不及股肱之力，报效千岁。”刘秀这时就跟邓禹说：“邓猛兄，事情很紧迫，你先暂时看守白水村，我请监将军带领人马随我速奔宛城，以救李氏昆仲。千岁，您赶紧去吧。”邓禹呢就指挥人马守住白水村，监坛立刻传令带着三千人马保着汉太子刘秀杀奔宛城。那么现在宛城到底怎么样了呢？刘秀是非常着急呀。等到了宛城，刘秀这颗心算稍微踏实了。为什么呀？城头上已然插了大汉朝的旗号。因为刘秀走了之后，城中的李忠跟李直哥俩就把县尉守城官袁廷给杀死了。守城的官军抵挡不住李氏兄弟跟衙役三班，被杀的死的死，亡的亡，其余的呢在天明之后就四散逃走了。李忠命人把城门关了，然后城头之上就挂起了大汉朝的旗号，在城里头布置善后。
刘秀人马一到，有人飞报李忠，李忠让兄弟李直看守县衙，自己率领衙役三班出北门迎接汉太子。刘秀就让监坛把人马屯在城外，自己跟李忠进城了，查点衙中的人员，然后出布告安民，三天就把宛城的事情布置完毕了。然后刘秀派人把邓禹请来，君臣商议之后就传下命令，县白水村的老百姓呢，在三天之内全都离开白水村，迁到宛城。等老百姓搬完家之后，刘秀就让泗水王刘良跟刘演、刘仲父子爷仨带着兵3000暂时看守宛城，又让岳父殷洪带着殷文、殷武哥俩这父子三个人跟着监坛去接收南阳郡。殷洪父子到了南阳之后，几天就把事情办完了。邓禹就传下命令，把监坛、魏越、景丹、葛延、邹朱、邹彪、张天胜、张天印8员战将，这南阳大兵10000一块儿调到宛城，其余南阳的兵将呢，就全都留给殷洪，让殷洪调遣，好镇守南阳。这时候，宛城城外屯扎的汉兵就12000多了，大将呢，一共有10几员。因为这次宛城一战，监狱中的罪犯出的力相当大，都立了功了，邓禹就把他们编成了刘秀亲军。仁光尊师之命，把弓箭铺所有的弓箭装满了12辆大车，就运到刘秀大营，献给汉太子刘秀了。邓禹查点清楚了，记好了账，就把这些弓箭留在军中使用，事情安排的条条有理。这天，元帅邓禹升做了中军大帐，众战将分立两旁，刀副手、绑副手、战帐军在两厢伺候，刘秀就坐在帅案旁边。大帅，就请您传令吧。臣遵旨。邓禹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说李忠听令。李忠说了一声在，站到帅案之前。李忠，你有献宛城的大功，本帅命你为军政司，谢元帅。李忠磕完头，谢过元帅，然后退立一旁。邓禹又传下命令，命李直为总旗牌官，仁光为中军官，两个人也磕头谢恩。邓禹又让景丹、葛延为前军战将，监坛、魏越为后军战将，邹朱、邹彪是左军战将。张天胜、张天印为右军战将，又让军政司李忠把白水村的子弟兵编成了元帅亲军。最后邓禹传令了，全军人马休整3天，第4天卯时祭旗，辰时起兵攻打胡杨城，派出探马发放军情，君臣就退了帐。3天之内，粮饷调动齐了，刀矛器皿、锣鼓、帐篷、旗幡、标伞全都整齐一新。到了第3天夜里，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拴扎好了车辆，摆设香案。刘秀、刘文书跟元帅邓禹在香案前焚香跪倒，后边是所有众战将也全都跪下了。刘秀口称皇天厚土，过往神灵，我大汉朝自从高祖皇帝灭了秦楚以来，是爱民有德，没想到传到孝平皇帝，兵部大司马王莽弑君篡汉，败坏了纲常，使四海不安。今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在南阳兴兵，率领忠勇的将士儿郎进兵讨贼，为国除奸，为民除汉，但愿此去早日成功，使天下万民安居乐业，唯赖神奇保佑，4时享祭。刘秀说完了，站起身形，元帅跟所有战将随着站起来，紧跟着啪，一
一声追魂炮响，

手杀犯人季奇，再撤去湘岸。邓大帅传下命令，让监坛带兵500，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进兵胡杨城。监坛接过令箭，指挥人马走了。邓禹跟刘秀在后边督催大队人马也往胡杨进发。咱们单说大将监坛，指挥500先锋军杀奔胡杨，一路上是秋毫无犯，一直杀到了胡杨城南，离城不到1里地，就把队伍列开了。监坛在大道旗下勒马往胡杨城上观瞧，只见胡杨城是群山围绕，这座城池十分坚固，城头上旌旗飘摆，刀枪密布，站着一员老将，这员老将金甲红袍，已定护身栏，往城下观瞧。书中暗表，这员老将正是新朝的胡杨守将，老将韩涛。韩涛久在荣行，深知用兵之道。他得着报告了，刘秀在白水村兴兵，监坛几个人倒反了南阳，宛城也归了刘秀了。现在刘秀大兵杀奔胡杨来了。韩涛知道，胡杨城中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刘秀大兵来了，可不能出城迎敌呀。所以传下命令，坚守不出，人马就在城上守城了。监坛带着500兵在城外乐舞扬威叫战，叫了半天呢，城上守城的兵将不理他。监坛的脾气是性如烈火呀，他忍不住了，来攻城，指挥500兵往前攻城。这500儿郎往上鼓噪而进，没想到往城上一杀，那城上头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就打呀，往下这么一打，打得监坛的兵将头破血流，是筋断骨折。就这样攻了3次，也没攻到城头之上。监坛一查点，伤了30名军士，监坛可不敢再攻了，只好传下命令，让500兵撤兵。刚往回一撤，就听胡杨城中当当当3声炮一响，老将韩涛带着1000大兵就杀出来了。这一下就把监坛的兵将给冲乱了。监坛的人马是不战自溃，被韩涛杀得5零4散。监坛夺路而逃，韩涛能放啊，我兵我将杀。指挥人马在后边是苦苦的追赶，监坛往下败。老将韩涛追着追着，忽然看见南边尘沙滚滚，旌旗招展，大汉朝的旗号看见了，原来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到了。韩涛可不敢轻敌，马上传下命令撤兵回归胡杨。就这样，韩涛带着兵将回去了，邓禹马上传令来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汉军大队人马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大帅邓禹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升座中军大帐。监坛监子权来到帐中，跪倒在地，前来领罪。邓禹把情况问明白了，深斥了监坛一顿，然后退帐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亮了，邓禹就点齐了3000人马，3声炮响，冲出大营，杀奔了胡杨。到了胡杨城南，邓禹把令旗一摆，2杆绿缎子门旗开出，兵将列得一字长蛇阵。刘秀在龙旗之下观敌料阵，当中掌旗官高挑3军司命。邓禹压住了全军大队，众战将就跟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汉兵汉将往胡杨城上观瞧，一看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架着强弓硬弩，一看王莽守城的军队确实守得非常严密。老将韩涛在敌楼之下也往下观瞧，

刘秀刚刚兴兵，他这队伍正清借这机会就爬到城头之上。陈俊高声喊嚷：“兵将，你们听着，韩涛一人被我杀死了，莽贼很快就被消灭了。汉太子兴兵的，你们要不归降，你们可白白为王莽送命。”大家一看，

邓仲华就指挥全营人马拔营起寨，进兵济阳。快呀！这一天，大队人马到了济阳关，离城不到30里地。元帅传令安营扎寨，一声定营炮响，将士儿郎踩看吉地，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营寨安好了之后，元帅升座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诸事已毕，君臣才退归寝帐。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邓禹升帐，然后传下命令，来点兵3天，攻打济阳关。军中已然传下命令了，时间不大，人马调齐了。刘秀跟邓禹两个人在帐外拢丝缰韧等班杆乘筏坐骑，指挥3000人马，带领众大将就杀出大营，哒哒哒，响了3声大炮，人马往出一冲，真是人似欢龙，马似活虎，旌旗飘摆，浩浩荡荡出营，就杀奔济阳关呐，了不得呀！这才是军中3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往前走着走着，看见济阳关了，元帅吩咐来，我兵列阵。一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开处，3000汉兵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当中间3军4名帅旗之下，元帅邓禹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就是汉太子刘秀稳坐在官座马上，众战将左右围绕，好不威严。君臣抬头往济阳关上观瞧，时间不大，就听济阳关中哒哒哒响了3声大炮，紧跟着又打城中冲出一支人马，这支人马杀到吊桥的前边，一对素缎门旗左右一分，大约有3000王莽的官军，遍打黄旗。这3000兵列开一次长蛇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大旗，3丈标杆，狐狸银顶，素缎色，红火焰，大红的飘带，旗子上绣的一行小字儿，济阳关总阵，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岑。刘秀君臣一看这支人马整齐严肃，盔明甲亮，一个个十分威武，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好了。从王莽军中出了一员战将，刘秀、邓禹跟众战将仔细观瞧，就瞧这员战将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哎呀，好人样啊！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露，看面貌圆凤脸，面白如玉。哎呀，这皮肤是又白又嫩。两道浓眉，眉似刷漆，目若朗星，烁烁放光，悬胆鼻子，四字方海口，牙白碎玉，沉若涂珠，两个大耳相衬，看年纪也就刚刚20岁呀。头上戴一顶九头狮子闹银盔，勒着一对亮银魔额，当中间一颗明珠，2龙斗宝。顶门上一朵红绒球突突乱颤，9曲3缨冠顶，狮子尾倒挂，4指宽搂海带，密排银钉包耳互相，双卡搂汉骨，不为好看，为的是遮枪挡箭。身上是里边穿着一件素缎蟒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外边罩着一副亮银甲。这副亮银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套9股拧成巧计护体扣，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4杆护背旗，上绣飞老虎，周围是走金边踏金线，在飘带上悬挂着紫金铃，
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夺人耳目。肋下佩戴一口昆乌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铜口，素绒绳，挽手倒垂灯笼穗。鱼套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天蓝色软战裙，装金钉，攒成莲花盘。翻卷荷叶边，大红中印，足蹬虎头战靴，胯下白龙马，鞍鞯嚼环鲜明。左弯弓，右别箭，暗带镖囊，掌中一口结果八环刀，精神百倍，耀武扬威。哎呀，刘秀金蝉一看呐，哎呀，自从在白水村兴兵之后，可没看见过敌人有这么一员威风凛凛的战将，好人样的。君臣们正瞧他，就听这员战将在疆场之上呐喊声音：“呆！”汉兵汉将听真，今有天凤凰驾前，武状元陈鹏在此，有不怕死的阵前纳命。什么？刘秀一听陈鹏，哎呀，忽然间想起来当年在武考场内曾经见过陈鹏啊，心说坏了。刘秀看了看元帅邓禹，今天咱们可遇见劲敌了。书中暗表，这个陈鹏在长安城比武夺魁，当了武状元之后，王莽对他是十分的器重，传下旨意，绑下禁用济阳关守将。陈鹏是怎么想的呢？虽然说舅舅不让自己保王莽，可是现在大汉朝已然亡了十年了，绝对不会二次复兴了。母亲居双守寡，把自己栽培大了，不容易呀。有道是母因子贵，自己长大了，做了大官了，我的母亲不就是太夫人了吗？也能跟着自己享上几年的富贵啊。陈鹏谢恩之后，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刘秀兴兵，大战济阳关，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叔自从白水村兴兵之后，得了宛城南阳走马取胡杨，大队人马杀到了济阳关。在济阳关城外30里地扎下大营，第二天邓禹带着兵杀奔济阳城中出兵了。没想到济阳关守将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陈鹏。邓禹知道这回汉军可碰见劲敌了。那么陈鹏他的舅舅不是不让他保王莽吗？因为陈鹏年轻啊。陈鹏认为王莽已然得了天下十年了，汉朝不会复兴了，所以他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也因为父亲死得早吧，自己做了官，能让母亲做太夫人享几天清福。等他到任之后，跟前任的官员办理交代手续，先具折呈奏金印逝世，然后出榜安民，再拜会亲友。这其中的事情呢，咱们暂且不必细表。陈鹏自从到任之后，约束部下，军民相安，老百姓挺感激陈鹏。现在可是陈鹏最得意的时候啊，因为他从小苦，爹又死得早，跟着舅舅练把式，那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把式他图的是什么呢？把功名弄到手里，现在得了状元，论功名可是天下第一呀。所以陈鹏非常称心，有了功名当然就指望做官了。王莽传下旨意，绑下用他为济阳关的守将，这又是陈鹏一件称心的事儿。陈鹏呢又是济阳关的人，回到本地做官，这是光宗耀祖，所以陈鹏越发得意。现在刘秀大兵到了，陈鹏要在这个时候报效王莽了，所以等着刘秀大兵在城南安营下寨了，
岑庞马上写着本奏禀王莽，

0: 然后又传下话来，吩咐兵士把灰瓶、炮子、滚木运到城上，把守城池，把城守得跟铁桶相仿。直到汉兵杀到城下了，他才点起1000兵出城迎敌。两千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陈鹏不派将，亲自出马到阵前叫战。邓禹就问：“哪位将军阵前杀敌？”大将魏月双足一点，等邓柯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疆场。对面王莽战将，你给我通名报姓。在下济阳关守将陈鹏，你是何人？悍将魏月，你就借我大刀吧。他往前一催马举刀，这陈鹏刀是真快呀，九耳八环刀往空中一举，擦啷啷啷啷，刀环子一响，唰，搂头盖顶就奔着魏月来了。魏月只好用刀往上一拦，陈鹏立刻搬刀头现刀转。魏月拿大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错蹬，陈鹏这刀太快了，他使了一个侧跨雕鞍莫秋斩，唰一转，魏月招架不及，就听魏月人头顺刀落地，扑通一声失衡马下，这匹马呀落荒而走。陈鹏军中立刻勒动得胜鼓，不不不，哇哇，陈将军的杀的勇啊！将士儿郎是呐喊声音叫战，这下汉兵可愣了。战将魏月每走一个回合，就命丧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全军全都大吃一惊，奏住不服，催马鸣枪直奔疆场，高声喊嚷：“陈鹏，你有什么能力在这逞强？”说着一抖大枪，炸！陈鹏立刻拿刀往出一磕，邹珠往回一撤枪，两个人二马搓蹬。陈鹏这大刀不等着邹珠再递枪来，这大刀这快呀，磨盘是一转，咔嚓！邹珠幸亏低头低得早啊，陈鹏的九耳八环刀就把邹珠的头盔给削去了，吓得邹珠亡魂皆冒，头发也披散下来，血也窜出来了。顺着脑瓜皮往下流血呀，邹珠拨马败回阵中。紧接着，陈鹏又胜了三阵，阵中人光人普照，气坏了。掌中双锏一催，坐下马来到阵前。陈鹏，小小年纪你修逞张强，接我的双锏，汉将通名报姓。在下姓人名光，字普照。双锏就奔了陈鹏了。陈鹏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各催坐下马，百兵人就杀在一处了。两方的人马擂鼓助战，兵丁是摇旗呐喊。这两个人二马盘旋就杀了五六个回合。哎，这五六个回合，这人光还真盯得住，没见输赢，可以说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陈鹏一看这人光的双锏招数纯熟，一点破绽都没有，知道一会儿的功夫很难取胜啊。陈鹏是急于求胜，两个人二马搓蹬，圈回买了再战。陈鹏唰一刀砍下去了，然后拨转马头往回就走。他是虚砍一刀，人光能放吗？哪里走，追！往前一撒马，举双锏在后边追这陈鹏，两个人一前一后，两匹马跑得这快呀。这两匹马还没跑出多远去呢，陈鹏好快的把式了，把九耳八环刀交给左手，伸右手掏镖。人光可不知道陈鹏带着镖呢，因为那时候使暗器的并不多，再说人光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练武的人带这种镖叫做暗器，暗器暗器就不能让人看出来呀。人光在追赶陈鹏，陈鹏伸手掏出镖来，一回头，嚓，这镖就奔着人光来了。 任广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突然间看见一只飙到了，两只脚一踹，就人往后一躺，人的后脊梁就躺在马屁股上了。嗖，这只镖就从任广身上过去了。任广他得直腰啊，不能老在马上躺着呀。没想到他刚一直腰，陈鹏唰，这二只镖要到了。任凭任广有多高的把式也来不及了，他稍微一闪身，这只镖就打在任广的肩膀上了。任广疼痛难忍，往回一拨马呀，往回就跑。邓禹在军中看见了，赶紧把令旗一指，杀！呼啦一声，汉军往上扑，要搭救任广。陈鹏一看好，把手中九耳八环刀一举，杀！济阳关的兵将也往上冲，双方人马全都往上冲，杀在一处就打了交手仗了。俗话说，战以气盛。汉军可是败了几战了，军心已然动摇了。陈鹏的兵将这一阵大杀大砍，汉兵抵挡不住就败下来了。陈鹏带着兵将追杀一阵，然后撤兵回归济阳关。边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欢。咱们再说元帅邓禹指挥汉兵败回大营，邓禹一查点兵将损伤了不少，军中的军医官马上给任广治疗镖伤。邓禹发放军情，传下命令叫兵将小心防范。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天光刚亮，军中还没吃早战饭呢，这陈鹏带着本部人马就到汉营前叫战。邓禹点兵三千杀出大营，裂开阵势，双方又打了一仗，汉兵还是连连败阵。然后两军罢战，陈鹏率兵回归了。留守君臣收兵之后，因为合营的汉将都不是陈鹏的对手，打不过他，所以君臣发愁啊，是深以为忧。第二天陈鹏又指挥一千兵将在汉营前叫战，邓禹传令了，紧闭营门不打了，派弓箭手到营里土垒上严加防范。陈鹏在汉营外叫战，汉兵不出战，他让兵将骂战，汉兵也是不出战。陈鹏气坏了，来，我兵我将攻营，打不打？一千人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往前攻营。汉营内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把陈鹏的兵将给射退了。就这样，一连是几天呢？陈鹏是天天叫战。汉兵没办法，只能不理，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就这样耗在济阳关了。这天刘秀刘文书吃完了晚饭，在帐中就跟邓禹说，元帅呀，陈鹏这么勇，我兵我将难敌，济阳关要打不下来，照这样耽误日期，时间长了把咱们军粮耗尽了，可如何是好啊？千岁，陈鹏之勇那是一员武将之勇，我想陈鹏不是智勇双全之将。如果说你我君臣要知道哪方有一位武勇绝伦的豪杰，要把他请到咱们大营，我看不愁是不战胜陈鹏啊。邓禹这么一说呢，刘秀突然间想起姚琦来了。哎呀，元帅，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要是能把这个人请到我营，准能战胜陈鹏。千岁呀，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位英雄？元帅，你听我告诉你，刘秀就把当初在禹王祠误遇姚琦，古铁岗姚琦马武双九架的事情跟元帅邓禹学说了一遍。邓禹一听，当时就高兴了。千岁呀，既然如此，此地离鬼神庄并不太远，您是不是辛苦一趟到鬼神庄把姚琦请来呀？好吧，姑 明天就去。不成，千岁呀、啊，你要是白天离开大营，如果让陈鹏的探马知道了，陈鹏一定指挥人马追赶千岁。千岁呀、啊，就是陈邓宇派人保驾，咱们营中的战将也没人能打得过他呀。我看千岁急不如快呀，不如千岁今天夜里就走，悄悄的出后营门，等到天光亮了，千岁你已然走出几十里地了。即便是陈鹏知道了，再追也就追不上了。好吧，我今天夜里二更以后就动身前往。这样呢，邓禹就派了四个王官保护千岁刘秀。定更之后，刘秀跟四个王官全都换好了便服，就改扮成买卖客商的模样，带好路费，二鼓一过，君臣五个人在营中上马，悄悄地出了后营门，纵马狂奔，够奔鬼神庄。天光大亮，君臣五个人已然走出几十里地了，问好了方向，奔鬼神庄。好在一路上是平安无事，这天就来到了禹王祠，刘秀就认清了方向了，然后带着四个王官往北拐。眨眼之间到了鬼神庄，君臣甩着离鞍下马，王官拉着马，保着刘秀就进了村子了。什么时候啊？正是晌午。刘秀这么一看，大晌午的，这鬼神庄里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大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刘秀挺纳闷儿。等走到姚琦他们家门前一看，姚琦他们家的街门开着呢，在门外的疙瘩槐树底下拴着一匹马，这匹马是匹赤炭火龙驹，呵，这马好啊，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在铁骨梁上挂着一条金钻盘龙枪，有马可没人。刘秀一想啊，大概这匹马的主人可能在姚琦他们家呢。刘秀呢，就站在门前往四外看了看，没有一个过往的行人。刘秀就用手叫门：“姚壮士，姚壮士，在家呢吗？姚壮士，请问你在家呢吗？”刘秀叫了两三声，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刘秀是心里真着急呀，看了看四外还是没人，刘秀的胆子就放大了，这声音也就提高了。姚王兄，姚王兄，刘秀特来拜见。叫了两声之后，就听见里边有人答话了：“外边何人叫门？”哼，这一嗓子声音非常洪亮，紧跟着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哗楞楞甲印声音响，势如奔马，声如巨雷，由打影壁墙后就闪出一个人来。刘秀一看，这个人通身的戎装，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如赤炭，浓眉大眼，鼻直口阔，燕尾胡须，估计年纪也就在30开外。这个人头上戴一顶紫金狮子盔，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金钉，包耳护项，双卡搂汉骨，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九吞八叉，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四套，九股传承，巧计护铁扣，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足有冰盘大小，亮如秋水，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紫金饰件，紫金通口，红绒绳灯笼穗，内衬一件紫罗袍，鱼头尾是龙鳞片片，紫缎征裙分为左右，五彩花雀，这人是精神百倍。刘秀看愣神了，这个人走到门前，上下打量，仔细看这刘秀。你找姚琦吗？啊，正是，请问 姚王兄在家呢吗？他呀，没在家。敢问将军你贵姓高明？
1: 嘿嘿，你要问我呀，我姓裴，名同，字天才，姚琦是我表哥，我是姚琦的表弟。
0: 哦，刘秀一听这个人姓裴，名同，是姚琦的表弟，刘秀可就放心了。刘秀是满面带笑，哎呀，原来是裴将军，失敬失敬。请问裴将军，姚王兄到哪里去了？
1: 哎，他到街坊家串门去了。
0: 请问姚王兄到谁家去串门？
1: 哎，那个我可就不知道了。
0: 说着话呢，这个裴同看了看刘秀带着四个人。
1: 啊，你找姚琦着急吗？
0: 是啊，我有急事找姚王兄。
1: 好啊，你这不是带着四个人的吗？可以让两个人拉着马由东往西找，两个人拉着马由西往东找，你一个人从这儿往北找。嘿嘿，挨门挨户呼叫，用不了多大时间就能把姚琦找到。
0: 刘秀一听这主意也不错呀，往东往西都有不少住户，往北也有人家。刘秀就传下话来，让这四个王官拉着马，两个往东，两个往西，挨门挨户的寻找姚琦。四个王官拉着马就走了，刘秀一个人呢，他就往北下去了。刘秀走了十几步，回头一看，这个裴同呢还在姚琦他们家门前站着呢。刘秀呢一反身就回来了，走到了裴同面前，抱拳拱手：“裴将军，我们分头去找姚琦，有劳将军你在门前等候。倘若姚王兄他要回来呢，就让他在门前列候片刻，别再让他找我们了，我少时便归。要是找差了，可就坏了。”
1: 哎，好吧。
0: 正说到这儿呢，裴同突然间用手往刘秀身背后一指：“
1: 哎，你瞧，姚琦他来了。”
0: 刘秀回头这么一看，嗯，没姚琦呀，他这一愣。就在这时候，裴同冷不防的伸出两只大手，把刘秀的肩膀一摁，唰往下一捋，把刘秀就夹于右肋之下了。刘秀的两只胳膊就被他拢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了，把刘秀吓坏了。那么裴同既然是姚琦的表弟，他为什么要抓着刘秀呢？其实啊，这裴同根本不是姚琦的表弟。裴同知道王莽悬出重赏，画影图形一体严拿刘秀，所以他才把刘秀的四个王官支走，伸手把刘秀抓住了，想得王莽的重赏。那么裴同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为什么到姚琦他们家来呢？书中暗表，这个裴同是河北信都官的人士，他从小就不喜欢念书，就喜欢使枪弄棒，练了一身的好武艺，可以说马上部下18般兵刃渐渐精通。胯下马使一条金钻盘龙枪，无人能敌。裴同在信都官可有了名了，因为裴同这个人心直口快，性情豪爽，所以朋友特别多。可是裴同有一个怪脾气。什么脾气？他就喜欢人夸他的武艺。按咱们北京的话说呢，那裴同啊，就是喜欢有人给他戴高帽。大兴十年，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这黄榜呢也贴在信都官了。这裴同因为他把式练得好呢，济阳关有不少练把式的就全都聚到一块儿，摆成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就把裴同给请来了。裴同来了，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干什么。呵，这群练把式的，这个敬酒，那个布菜。嘿，裴大爷，您看见黄榜没有啊？
1: 哎，看见了。8月15开科举事，选拔武状元。
0: 您要是到了长安城，准能得这头名状元。
1: 哎，凭我金钻盘龙枪，我裴同能得这头名状元。没错，咱们信州官您是首屈一指的。这回啊，您要一去得了头名状元，就给咱们信都官的人可露了脸了。裴大爷，我敬您一杯，您呐去比武夺魁。呵，裴同听着高兴啊，端起这杯酒来，一扬脖，一饮而干。好，我就去得这头名状元。这个敬一杯，那个敬一杯，这一下就把裴同捧到云眼里去了。裴同要进京比武。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去请姚琪，没想到姚琪他们家出了一人，把刘秀手下四个王官支开了，就把刘秀生擒活捉，加于肋下，把刘秀吓坏了。这裴同是谁呢？这个裴同是信都官的人，高明的把式将，胯下马长着一条金钻盘龙枪，武艺高强。因为长安城8月15开科取士，裴同呢带着盔铠甲胄、马匹、军人不少的金银，由打家中出来去赶考。裴同他们家有的是钱，带着银子也不少。因为他出来的比较早，5月动的身，8月15开科取士呢，这样呢他就没直接上长安，想找个朋友。等到了颍阳，约着朋友赶考，他骑着马走得比较快呢，因为水土不服，他受点风寒就得了病了。裴同仗着自己是武夫，练把式的一点小病不算什么，他没往心里去，这样呢他也没治。没想到走着走着可就把这病给耽误了，走到了夹县，裴同支持不住了，扎挣不了了，就病在夹县南关的三元殿里头。有钱请大夫吧，没想到请来的大夫啊，医学又浅，经验又少，有点二五眼，愣把裴同这病给治错了。这回可坏了，裴同躺在床上差点水米不打牙了。掌柜的一看吓坏了，这要是病死在我这客店里可怎么办呢？马上托人请啊，从远处请了一个高明的大夫，把这大夫请来之后，给裴同一号脉，总算下药把裴同治好了。掌柜的伙计好好伺候着裴同，这一病可就是3个多月呀。病好了之后能吃点硬东西，能下地走道了。什么时候了？9月初了。这一下考场耽误了，裴同坐在店里着急呀。你说我回家吧，知道的还好，是因为自己功名无分，病在中途，让病给耽误了，我没进考场。不知道的还不得耻笑我呀，说我没本事，进了考场没得这头名状元。哎呦，所以裴同怕街坊邻居耻笑自己，没回家，他就住在三元殿里头了。整天的什么事都没有，他就在这儿练武。有一天裴同把店里的伙计殷二给打了一通，殷二这一叫唤他，掌柜的跟先生赶紧跑过来给他们劝，先生就把伙计殷二拉到柜房里去了。掌柜的劝了半天，把裴同劝到屋中，只好说好的吧。裴大爷，您说您跟我们这伙计生什么气？哼！裴同坐在床上不依不饶，这掌柜的也知道裴同烦。裴大爷，您烦倒没关系，这婴儿怎么得罪您了？您为什么打他呢？哎，掌柜的，我住在你们店里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店里的伙计伺候我，我也不能让他们白受累，我走的时候一定多给零钱。掌柜的，这婴儿每天给我刷马，我说我这马怎么老叫唤呢？嘿，我今天站在旁边一看呢，这小子给我倒着毛刷马。掌柜的这么一听，那可就不怨您了，裴大爷，该打。他倒着毛给您刷马，
0: 那你还不打他吧？得了，您冲着我，甭跟他置气啊！这电视我的。

他要好好干还则罢了，如果不好好干，我把他轰走，省得他呀老给我得罪客人。掌柜的好说歹说，总算把陪同央求好了。不过陪同可跟掌柜的说，你得让英儿给我赔个不是，我才算完的。掌柜的来到柜房，就埋怨婴儿。我说：“婴儿啊，难道你就不懂吗？铁打的开店的流水的客人，你怎么没事给得罪客人呢？啊，不管怎么说，你也不应该倒着毛给他刷马呀。”婴儿这么一听，哎，掌柜的，您可不能听他一面之词。我们当伙计的指着挣客人的钱，我能倒着毛给他刷马吗？您可不知道，他那匹马的马屁股那有个旋儿，从哪边刷他也是倒着呀。行了行了，谁让咱们是做买卖的呢？受点气不要紧，你呀，跟我去给裴大爷赔个不是也就完了。先生在旁边也劝，这婴儿没有办法，为了养家糊口，只好跟着掌柜的来到陪同的屋中给陪同赔礼。得了，裴大爷。是小子我的不对啊，我给您赔礼了，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裴同心里好受了，嘿，总算给我裴大爷赔了礼了。这婴儿多窝火呀，您这马屁股这有个旋儿，愣说我呛着刷，打了我一顿，我还得给您赔礼说好的。从打这天开始，这婴儿可就动了心眼了。他伺候陪同，甭提伺候的多周到了，样样让陪同可心。早上起来，把夜壶倒干净了，伺候陪同洗脸漱口，把茶沏上，陪同想吃什么早饭就给端什么早饭。到了晚上，给陪同铺好了床，陪同要是热呢，婴儿在旁边陪着他，给他扇扇子；陪同要是闷得慌，婴儿在旁边陪着他聊天。陪同心说，殷二这小子是个贱骨头，看起来不打不行，过几天我再揍他一顿。这陪同心里这么想啊，其实店家殷二根本没安好心，你打我，我非想办法报复你不可，我得出出这口气。这陪同的练把式每天都是二五更的功夫，早上晚上练武。这婴儿啊，只要干完店里的活儿，稍微抽出点功夫来，就站在旁边看陪同练把式。他看着，他嘴里可不闲着。哎呦，陪大爷，您这把式可绝了！陪大爷，您这功夫太好了！哟，陪大爷，您瞧您这枪往出一扎，金光耀眼。他老夸这陪同，是赞不绝口。这天，陪同早上起来练完了把式，英二就过来了。陪大爷，您这身功夫可太好了，可惜呀，我们这个地方就没有一个像您这么高明的把式匠。陪同不知道英二什么目的，哎，你们这儿要有高明的把式匠，该什么使啊？什么叫该什么使啊？哎呦，陪大爷，您可不知道，我们贾县老百姓可受了气了。在贾县南边有座鬼神庄，这庄里有个恶霸叫姚琦，这姚琦可了不得了，他就喜欢刀枪棍棒，手下养着无数的帮闲之辈。这姚琦就是爱跟别人置气，这恶霸放达利钱，盘剥小民，抢夺良家妇女，无恶不作，没人敢惹呀。这姚琦结交官府，走动衙门，人送外号“贺太岁”。您听听这外号，就这姚琦向来不开边。我说陪大爷，您想想，这兔都不吃窝边草，好狗都护三村，这姚琦可不然，他专门欺压荡乡人，就欺负当地的百姓，欺负街坊邻居。您说，我们这儿要有您这么高明的把式匠，多好！有我这把式匠干嘛呀？裴大爷，您可要知道，我常听人说，闻得出圣人，圣人能劝人学好，
武的嘛，讲究出侠义，那侠义都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扶困济危，专门打抱不平。这些侠义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呀、啊。常言说得好，这侠义做事是井里打水往河里倒，平生无己事，只为他人忙啊。裴童可不知道是计呀、啊，他可上了阴二的当了。嘿嘿，我虽然不是你们这儿的人，我也能做些个行侠仗义之事。婴儿，你告诉我这鬼神庄在何处，我今天去找恶霸姚琦。裴大爷，您真去吗？哎，当然说话当真。裴大爷，您要出了咱们店往东南走，没有别的村子，您看见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就是鬼神庄。裴大爷，您可记住我的话，这个姚琦住在村子南头路南的门，门前有一棵大棵的槐，您别瞧他们家街门破，这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他们家呀有的是钱，那是装穷。嗯，知道了，你赶紧给我备马。好了，您呢？殷二答应一声走了。裴童回到屋中，吃了点东西，把衣包打开了，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收拾得紧身利落，抬胳膊抬腿，不发榜不发咒，周身自然了，带好了宝剑。这时候阴儿把裴童那匹赤炭火龙驹已然拉到了店门手了，裴童手里拿着大枪走到了店外，任等帮安上马，离开店房，够奔鬼神庄去找姚琦。裴童催马一走，这阴二站在门前，冲着裴童这背影这个乐呀，小子，这回你就上了我的当了，我也叫你知道知道我阴二的厉害。那姚琦长得如同钢筋铁骨，这大拳头要是打上人，谁不怕他呀？姓裴的一会儿见着姚琦就让你有个乐。哎呦，这婴儿乐得连嘴都闭不上了，乐着乐着，嗯，婴儿转念一想，不对呀，这姚琦不是恶霸呀，陪同要去找姚琦，他们两个人要打起来，这姚琦准得问他呀。我问你，谁说我姚琦是恶霸呀？陪同准得说是我婴儿说的，这姚琦能饶得了我吗？这姚琦的脾气饶了蝎子他妈也饶不了我婴儿啊。再说这陪同回来也不能跟我善罢甘休啊。好啊，他们俩回来一块儿打我，非把我婴儿打成烂酸梨不可呀。哎呦，把婴儿可急坏了，急得在外边直跺脚。这过往客商往来行人一看，这小子干嘛呢？以为婴儿疯了呢。外边人一多，说话的声音多了，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由打里边就出来了。他一看，哎，婴儿，你不干活，你这干什么呢？啊，掌柜的。婴儿可不敢说实话，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掌柜的可把我急死了。什么事儿？你这么着急？刚才呀，有人给送信来了。你看，我媳妇养过孩子，你家里没人伺候着。掌柜的，您行行好。给我一天假，我回去看看去。掌柜的一想，这两天店里反正也不太忙，行，索性你回去两天吧，啊，歇两天，过两天再来。哎呦，得嘞，掌柜的，我谢谢您了。婴儿给掌柜的深深作了一个揖，就跟得了圣旨一样啊，撒腿就跑，找地方避难去了。单说陪同跨下马，掌中枪，来到鬼神庄，到了庄内找姚琦，找着姚琦他们家了，门前果然有这棵割的槐树。裴童勒住马，喊了半天，骂了半天，没动静，姚琦不出来，可把裴童气坏了，气得他是破口大骂：姚琦，你趁早给我滚出来，你要是不出来，我可要高声骂你。骂了半天还不见动静，惹得裴童冒火生烟，骂了足足有一顿饭的功夫，这姚琦没出来，把鬼神庄老百姓可

0: 坏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家家关门闭户，有的趴在门缝儿往外瞧着。所以说，刘秀来呢，鬼神庄一个人都没有。就这样，陪同骂了半天，尤其不出来。陪同心说：“你不出来就完了。”嘿，你不出来，我上你们家找你去，我把你揪出来。陪同甩正离鞍下了马了。把这匹赤炭火龙驹往这疙瘩槐树上一拴，把大枪挂在马上，迈大步腾腾腾就走到了姚琦他们家。进了院子一看呢，有一间东房。进了屋子一看，这东屋里破桌子烂板凳。嘿呦，裴崇新说这姚琦是恶霸呀，跟恶人图上画的那个刘秀是一般无二。再一看，刘秀只带着四个亲随，裴同放心。刘秀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啊。刘秀一问他是谁，裴同说我是姚琦的表弟，还真把刘秀给蒙住了。裴同这才用话把刘秀的亲随支开。本来呢，刘秀往前走，他想追着跟着刘秀后边走，到了北头好把刘秀拿住，也是活该刘秀有难呢。刘秀走着走着，自己一反身又回来了。他想嘱咐嘱咐陪同在门前等着姚琦，省得姚琦再找他们君臣，这样就找岔了。陪同借这机会使了个诈语：“你瞧，姚琦他来了！”刘秀一回头，唰，他两只手往上一捋，然后就把刘秀架在右肋之下。陪同驾着刘秀就上了马了。把缰绳解开，一催马，往村外就跑，把刘秀吓坏了。刘秀这一惊，非同小可。虽然被家喻泪下，他嘴能说话呀。刘秀一抬头：“将军，你不是姚琦的表弟吗？你为什么要把我夹走啊？”“
1: 嘿嘿，刘秀啊，你还在梦里呢。告诉你，我叫裴同。拿着你交给王莽的地面官人，王莽封我万户侯，胜似状元夺魁。”
0: 刘秀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比状元夺魁，但是他可听出来了，这个陪同要拿我换官做。刘秀就劝他：“裴将军呐，你要做官，难道你不知道王莽是奸臣吗？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母而栖呀。你何必要吃奸臣的俸禄呢？告诉你，孤已然兴兵了。”你要是……刘秀还是骂不绝口。刘秀这一骂呀，问卜：“
1: 如果你刘秀该着成事儿，你这命也不小。哎，常言道，上天子百灵扶助，咱们走在这山口里头。不管是男是女，放羊的、砍柴的、拾粪的、打柴的，只要碰见一个走路的，就算你有来历。哎，我陪同下马请罪，福报于你。”
0: 刘秀一听：“好啊。”“
1: 哎，刘秀，如果咱们进山口走到那头，咱们一个人也碰不见，哎，那你是活该倒霉，你可就别骂我了。”“
0: 好吧。”刘秀心说：“好啊，只要有道就能走吧。我不能这么倒霉呀，这么长的山口，几里地长，怎么能一个人都碰不见呢？哪怕碰见走道的、老头遛弯的，我可就活了。”没想到陪同夹着刘秀进了山口，眼看从那边山口要出来了，一人都没有。咱们下回再说。

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着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

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

0: 导工序。依托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技术支撑，合作社摒弃传统种植模式，推广两种精播、机械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精准把控播种深度、株距行距，确保种子落地均匀、出苗整齐，显著提升了春耕播种效率与质量。据了解，近年来，我县立足县域规模化农业发展优势，不断深化与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战略合作，严格落实大豆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细化田间管护举措，持续壮大大豆种植产业，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
1: 文章说，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回顾2025年，我们共创共享美好生活，并深情寄语：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改善民生必须办好一件件小事，那些细节处的用心用情，给人别样的温暖。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总结道，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方便，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每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民领袖的人民情怀温润人心，世界规模最大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璀璨生辉。柴米油盐三餐四季，道尽了生活日常，岁月绵长，这些年来我们矢志不渝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上空谈，不务虚功，在基本保障基础上更加关注个性化差异化的民生诉求，让民
0: 一辆经过专业改造的流动医院医疗大巴缓缓驶入边招镇招福家园小区，闻讯前来就诊的
2: 华监制刘峰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去送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建设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

0: 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
2: 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相
3: 遇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格格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2: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4: 我爱中国，
2: 共筑一个国，
5: 共爱一个家。

0: 肪减，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是因为天不平的边陲，东流百万回，无尽的茫茫秋水，有天边。

0: 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是舒心，
2: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2: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
1: 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想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

0: 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倒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1: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0: 今年上饶
2: 货源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3: 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
4: 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5: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5: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6: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8: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7: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8: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9: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
10: 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1: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2: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市场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
10: 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9: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4: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

0: 数。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3: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4: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5: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
6: 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
8: 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
9: 情感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8: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
10: 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1名指挥官死亡，另有1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7: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

0: 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2: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我做起。

0: 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到第98讲，玄珠子就站在窗户这儿往外边看，眼瞅着这个雷到了任所以后了，玄珠子知道啊，得赶快的给他灌药。什么药？厉铁怪吩咐了，就把玄珠子自己修炼的那个前天夺命丹给拿出来了，一天给一粒，往他嘴里这么一放，然后用这个温水往下这么一灌，一天一粒，整整吃了三天。再一看这个东方朔呀，嘿嘿嘿，这点灵气全都回来了，身体也是健康如初，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但是东方朔心里明白啊，所以惊到这么一番恐吓，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到桃园偷取了王母娘娘的仙桃，这是应受的处罚。到这个时节了，眼瞅着从半空中飘下来这么一朵祥云，谁来了？太白金星李长庚到这儿让东方朔接谕旨。什么内容呢？就是告诉东方朔呀，你现在的尘缘已经满了，不必留在人间了。就在当时浙江杭州城内有这么一户官宦人家，姓何，这位当官的何的老爷呢已经去世多年了，家里边虽然说有点积蓄，也有这么一片房产，但是家里边就剩下他的老妻胡氏，还有他的爱女春英，就这么一个寡妇妈呀，带着这么一个闺女过这个日子。您想想啊，这个日子家里没有男人是世事全难，而且这个胡氏呢又年迈多病，这么样一来，这个春英小姐直到25岁还未曾嫁人。说都25了还没嫁人啊，在那个年代啊，这个女孩家如果说14岁以下，人家说起来称呼他们一声小姑娘，过了14岁了再一说起来，这就是大姑娘了。20多岁还没嫁人呢，嘿嘿，这可就是剩下的老姑娘了。说为什么25岁？

姑娘还没有嫁人，就因为家里没有男人呢。这胡适跟姑娘商量着，总想着要找这么一个合适的招赘的上门女婿。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一个女婿半拉儿要招赘上门，那整个就跟儿子一样啊。可是有一样，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去？他们家的条件又这么高，要想找门当户对的，最好啊也是官宦人家这样的纨绔子弟。找了半天，上哪儿找去？啊，真正有钱的人家，人家还瞧不起他们家呢。那个家境贫寒点的，他们瞧不上，而且还非得要找啊这个品貌双全的，哎，人有人才，文有文才的这样的漂亮小伙。来上门招赘来，更难了。即便真有那个富裕人家的这个小伙也好，文有文才呀，人有人才呀，品貌端正，人家来吗？再者说，那个时候当倒插门的上门女婿，毕竟他不大官开呀。所以这娘俩呀，左挑右选的，哎，把春英姑娘这个婚事就给耽误了。直到25岁还没有嫁人呢，村民一来，这胡适可真着了急了。这天呢，把闺女叫过来，跟闺女一再的说：“孩子呀，孩子，你看，这都是娘，我把你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春英啊，一听到这儿，一再的解劝：“娘，您看，您又说什么呢？啊，至于这个婚姻大事，女儿我呀，还真不怎么在意。”我总想着盼着娘呢，您多活几年，能活到这么100多岁，我呢就伺候您这么一辈子。真正到那个时候，您看我也老了，是不是啊？咱们娘俩要能够一块儿走的话，娘说起来，这不是也是一段佳话吗？这胡适这么一听，把眼睛一瞪：“孩子，你这说什么呢？什么叫我活到100多岁啊？你一直伺候着我，怎么着？小老太太伺候着老老太太，是不是啊？那怎么能行呢？孩子，我跟你说，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不管怎么说吧，咱们也得给何家呀留下后代呀，是不是？得把这个香烟给传下去呀。孩子，这也不能都怪你，这都怪娘我这几年我挑花了眼了。”咱们总想找那个合适的，挑来挑去，你看耽误到今儿了。这么着，孩子，娘跟你商量商量，咱们再找啊，也不管他家境如何，只要这人好、老实、忠厚，咱们就行啊。你看怎么样啊？这春英呢，听娘这么一说，把头这么一低，是我听娘的，是，都由娘您做主吧。那娘俩就这么商量定了。但是在那个社会，您可要知道，家里没有男人确实是非常困难呐。怎么总得受人家欺负？哎，甭说了，反正失去八九，所剩无几了。您想想，这能不着急吗？这个胡适没有办法，赶快托人把他娘家兄弟胡德山给找来了。这娘家兄弟一听说出了这样的事情，急急忙忙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姐姐，姐姐，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呢？啊，是啊，把你找来，你帮我们娘俩出个主意吧。你看，今后我们娘俩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这吓也把我们给吓死了。哎，姐姐，您看，事到如今了，您说我出这么个主意，您看行不行？有话你就说吧，也不是别的。家里边现在您看有这么多房子呢，又是中跨院，又是西跨院的，是不是？这么着，您能不能够把这些房子租出去呀？租出去啊！当然了，得租那个合适的人家。我那个意思呢，租金多少咱们暂且不提，起码呀，能找这个合适人家往里边这么一住。这么一来，您总算有了好邻居可以作伴了，可以避免很多灾难。姐姐，我这么一说，您看合适不合适啊？胡适。跟女儿春英娘儿俩这么一碰眼神，同时把头这么一点，认为呀、啊，这胡德山出这个主意确实是个好主意。只要有了邻居了，这院子里边人也多了，哎，站在这么一个合适的街坊，何乐而不为呢？行，这方法行。于是这胡德山呢，提笔。

0: 在手抓抓抓，就替他们写了这么一份告白，找人就往街上这么一贴。嘿嘿，自打这告白这么一贴出去，他们家立刻可就热闹了。怎么连着三天呢，来了不少看房的。结果怎么样啊？一份也没谈成。为什么呀？这胡师啊，他得挑啊，人口多的他嫌太乱，这行业不正的，甚至于一看这个人呢，就不是什么正道的人，甭谈，你赶快走。没段子的，公子花袍掐进便走金线，上绣梅花朵朵，淡蓝青衣，白袜，粉底官靴，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珠，唇若丹霞，大耳相衬，手里拿着这么一把洒金的折扇，说出话来呀，更显着文质彬彬。见着胡适了，马上过来，深施一礼：“晚生，给老人家行礼。老伯母，您身体康泰。”哈。这胡适这么一看，这小伙子知书达理的，就跟人家弯上了。一问这才知道，感情这个小伙子呀，人家家里边过去也是官宦人家，他父亲据说那还是做过大官的。现在他的母亲还有他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都在建业那边住着呢。就是因为这位公子呢，他贪恋杭州的美景，可意的想补居在此。
1: 哦，
0: 这胡适问了问这位公子爷：“您尊姓？您大名啊？”“晚生姓王，小字成夫。您今后就唤我成夫便可。”“哎呦，那哪敢呢？毕竟您是公子爷。”“哎，老人家，您就唤我成夫吧。老人家，我问问您，我呢想住在这儿，过些日子把往桌上这么一放。老伯母，您看这是定金，至于说租金吗，我把我的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们接到此处以后，咱们再另行商议，老人家您看如何呢？”这胡适这么一手豁，出手真大方啊，光给定金这就是100两啊，这不亏是官宦子弟。嗯，老太太就答应了，随着这位王成夫带着仆人就出去走了。说好了啊，人家要把他的母亲还有弟弟妹妹都给接来呀，等着吧。这个胡适啊，一再的向他的兄弟表示感谢，也跟那个春英小姐一再说，你看用不了一两天呢，人就能搬进来了，咱们家呀总算有这么合适的邻居街坊了，这下就可以放心了。一两天呢，等着吧。半个多月了，一点消息没有。这一天，这位王成夫王公子带着仆人又来了。哟，你看那个令堂啊，你看建来爷那边啊还真有点事儿，我母亲在那儿一时脱不了身，还得过些日子。不过我呢想在这儿读书，我要带下一些下人们进来，不知道老人家您看可以吗？这胡适这么一听，您租我的房子呀，来多少人那是您说了算呢，反正都是您的仆人，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既然这样的话，老人家明天我们可就搬进来了。好好好，您随便随便吧。到了第二天了，就听外边咕噜噜噜噜噜噜马车这么一响，多少仆人呢，连男带女的十好几位，从这个车上面搬下来不少的东西呀，也有书箱啊，也有这个书架啊，并且呢还有不少的陈设，哎，这些装饰品吧往里边这么一搬。胡适跟春英小姐这么一看，哟，人家可真是富裕人家，怎么就这些东西这个讲究啊，那就甭提了。您想啊，胡适他们家那也是官宦人家，就他们娘俩有好些东西都不知叫什么名字，人家就这么讲究。不仅如此啊，住下来以后一看，人家手下的仆人一个个全都是这么规规矩矩的。这位王成夫王公子 就是在这个东方。

院这儿啊，这儿安心读书。那么读书读累了呢，也免不了到这边来跟胡适这说会儿话，聊会儿天儿。胡适还特别高兴，本来家里边就挺寂寞的，再一看这位王公子知书达理的，哎，也愿意跟他多谈一谈。这天坐这儿这么一聊天，这王公子一再说，老人家您看啊，您呢就跟我的母亲呢就好像亲姐俩一样，看见您我就如同看见我的母亲一样啊，你们长得怎么这么相像啊。啊，这胡适这么硬，能有这么巧的事吗？可不是吗？老人家，您如果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情愿拜在您的膝下，作为您的名伶一子。哎呦，这胡适这么一听，你瞧我这还来这么一个干儿子，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啊，我问公子您今年多大了？哎呀，孩子，我今年25岁。哎呦，感觉跟你妹妹是同庚，你们一边大。说到这儿了，您看这位城府王公子一撩袍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干娘在上，孩儿大礼参拜。哎呦，快起来快起来，那什么春英啊，春英，你赶快出来出来啊，拜见你家兄长。小姐出来是哪跟着？怎么他是我家兄长啊？那这不是刚给我磕完头，是我的干儿子了，这不就是你家兄长吗？跟你同岁啊，他是你哥哥。春英听到这儿赶快上前，哎，施上一礼。这个王成夫呢也赶快也以礼相还，这么样一来就没什么避讳了。怎么哥哥跟妹妹，你看这还有这么一个干娘，这不成为一家子了吗？事情过后啊，这胡氏老太太老琢磨，我得问一问这个成夫到底呀、啊、哎，定亲没有。这天呢把人家家人叫过一过来，他这么一盘查，家人告诉他说了，我家公子专心读书，直到现在是尚未婚配，连亲事啊都没有定下呢。哦，这胡氏老太太更高兴了，如果说这要亲上加亲，哎，把我女儿嫁给成夫，他又是我的干儿子呀，他又是我的姑爷，这么样一来，您说我们家里边其乐融融的，这多好啊，我们娘俩也可以有靠了。对对对，想的挺好。正赶上这一天呢，他那娘家兄弟胡德山又来了，他就把这番意思跟胡德山这么一讲。胡德山这么一听，哦，姐姐您甭说了，您是不是想让我过去给保这个媒去？对呀、啊，你说你外甥女儿的事儿，你不当这个大媒谁当啊？啊，好好，我去我去啊。反正这胡德山呢、啊、跟那个王成夫也见过面，这胡德山急急忙忙的就奔东跨院而来。来到门前了，高声这么一呼唤，成夫成夫。这王成夫一听，有个舅舅来了，赶快出来了，把这个胡德山迎到屋子里边，丫鬟献上茶来。哎呀，舅舅您那么好长时间没来呀，今天怎么有时间来到我这个院儿？哎呦，成夫啊成夫，我跟你说一档子事儿，您说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不是，我跟你讲，就是你那个妹妹春英啊，直到现在啊，哎，还没有婚配呢。跟你这么说吧，反正胡德山呢、啊、甭管怎么拐弯抹角，总算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一边说着还一边注意观察着王成夫的眼色。没有想到这王成夫站起来，他一口答应，这亲事不是说成了吗？啊，哪知道啊，这胡德山跟那个王成夫一提这个亲事，嘿嘿，这胡氏老太太呀就等于是引狼入室，引火烧身。

那也是宦门子弟呀，而且家里边也颇为豪富，咱们都看出来了。这事情我到人家那儿，我可应该怎么说呢？那姐姐托付半天，硬着头皮，我就说去吧。来到东花园，王成福这下人们这么一看，哎呦，舅老爷来了，赶快的往里边这么一通禀。这时候王成福啊，正在书房里边看书呢，家人们跟他这么一说，他赶快迎出来了。你想，他是胡适的干儿子，也得管那个胡德山叫舅舅啊。上前深深一礼，哟，舅舅，您赶快里边请，里边请，把这个胡德山就给让进了书房。落座之后，丫鬟立刻献上茶来。王成福把手这么一摆，丫鬟退出去了。这个书房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哎呀，舅舅，今日您那么得闲，到我这边来看一看呢。哎呀，成福啊，成福，你看。这么多日子了，舅舅呢也没到你这儿来看望看望啊。哎，你这还缺什么呀？在这儿住着方便不方便？哎，舅舅，您看，在我干妈这儿住着，这不是跟在自己家里住的一样吗？啊，一切一切全都挺好。舅舅，今天您来到底有什么吩咐啊？啊，也不是什么吩咐。你看啊，这个你干娘呢，她是把我给找来了，是是。你干娘呢跟我说呀，你看就是你那个妹妹春英啊，她今年呢都已经是25岁了。是啊，那天我们续过年齿，我比我这个春英妹妹啊大上这么2-3个月。哎，我为兄，她为妹，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是这个她的干儿子，哎，你那又是春英的干哥哥，可是有一样啊，如果说真的要成了亲喽。你干妈那个意思啊，就是你也知道他们家这个没有儿子是吧，他那个意思啊。行了，您甭往下说了，不就是让我招赘过来当这么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吗？啊，我愿意，这你也愿意啊？你看这有什么呢，反正我也住在这儿，都在一个院子里边，我又是他的干儿子，哎，我就改成个女婿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哎，啊，可是有一样啊，你是不是赶快的到这个建爷那儿去？哎，跟你的娘说一声去，问问你娘她老人家答应不答应这门亲事？啊，我娘肯定会答应的。啊，这么着，我明天呢就派人去说一声。哎，最好把你娘啊，还有你弟弟妹妹都给接过来。啊，另外你想啊，办这样的喜事，这也是你的终身大事，他们也应该来，对不对？据我想呢，你看你跟春英啊，你们这岁数都不老小的了，最好这件事情咱们是赶早不宜迟，越快越好，你看对不对？是是是，这么着，只要是你娘那边一点头答应，哎，他们一搬过来，这件事情舅舅我全都包了，你看到没？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但是有一样，舅舅您可得听明白了，什么事儿啊？您看，不管怎么说吧。我是在外边住着呢，一切一切都不方便，办这么大的喜事儿，恐怕还都得一切从简。我那位干娘还有我那位春英妹妹，他们千万千万，我办的照不到的，可别挑我的眼。嗨，成福啊成福，这大事儿你都答应了，剩下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一切事情都由舅舅管。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哦，那么这全仗舅舅，行了啊。这胡德山那个高兴就甭提了，万也没有想到啊，到这儿你看看，三言两语的把这门亲事啊就算给定下来了。回到他姐姐这边，胡适这么一看，他满面春风，就知道这档子事儿啊十有八九了。哎呦，姐姐，我这给您道喜了，怎么样？更好办了。等了这么几天了，这胡德山过来啊，再一问这王成福，你母亲那边啊，我娘呢，全都答应了。哦，太好，他们什么时候过来？您看，不凑巧，赶上我那个弟弟啊，他有病了，我娘一时半会儿的，他们还真来不了。不过我娘说了啊，到了日子，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哎，反正我是招赘在这边呗。看，

什么时候等我弟弟病好喽，他肯定的搬过来，两家呢都在这个一个大院子里边过，您说这得多热闹多好啊，是不是？好好好，就这么着，就这么，也发出去不少的请帖，请这个亲戚朋友们。到了正日的，您看来的亲戚朋友还真不少。虽然说这个王成夫啊家没在这儿，可是一样人家的朋友来的还挺多的，高大戏棚啊，哎呀，热热闹闹的，总算是把这个婚事给办了。洞房呢就设在东跨院，把那儿哎呦好好的装饰一番，漂漂亮亮的。小两口自打那一天入了洞房，就别提多么恩爱了。三天回门，你想这不都在一个院子里边吗？小两口就从东跨院那儿来到胡氏这边，给胡氏这么一请安一磕头，哎呦，这胡氏这么一看，这一对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啊，嗨，真是天生的一对，地产的一双。老太太乐的连那个嘴都合不上了。要过了几天了，这春英呢也在跟王成夫说，你看我那个婆母啊也不来，咱们俩要不然去趟建业，不管怎么说的我得拜见拜见婆母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丑媳妇儿咱们不怕见公婆。王成夫听到这儿把脑袋这么一摇，哎，我可用不着啊，先妻我告诉你说，我娘呢就是想办法找个辙呀，她走了，总也不正面回答这档子事儿。这么一晃呢多长日子了呢，三年。这春英啊身怀有孕了，等到临盆生产的时候，做了这么一个梦，梦见什么了，梦见有这么一条大龙啊扑到她的身上，随着生产了，还是孪生姐弟龙凤胎。这个姐姐呢给起了个名字叫梅花，这个弟弟干脆起个名字叫舒儿，孩子是挺可爱的。那胡适那当然爱的那简直不得了了。这个春英总是想啊，我怎么会做了这么一个梦呢，就跟丈夫王成夫这么一说。王成夫听完了以后把眼睛这么一瞪，显得特别的庄严，哎呀贤妻呀，这是咱们的大造化呀，怎么会是咱们的造化呢？你想想啊，分明这个孩子舒儿他是真龙天子，他将来有九五之位。不过这个话我可告诉你，跟谁都不能讲，就包括跟咱们的老娘也不能提，一旦要是走漏风声以后，恐怕咱们的孩子日后要被别人加害啊，一定一定要守口如瓶。春英听他这么一说，坏是真的吗？半信半疑，也就点头答应，既然丈夫不让我说，我也就别愿意了。可是有一节呀，直到现在了还甭说春英问，就是娘儿俩一块儿问他，你建业那个母亲还有你弟弟妹妹到底什么时候能搬来，一问呢他不是走就是想办法给搪塞过去，反正始终的问不出实话来。又过了三年了，站在他的面前是微微一笑，就这一笑春英这点起鸡皮疙瘩，怎么了？这笑跟笑不一样，您看有这个开怀大笑啊，有打心眼里边这个高兴的笑啊，而且也有微笑啊，还有冷笑、等等的吧。就是王成夫对他这一笑显得那么阴险那么可怕，虽然说是笑，那笑那模样比哭还难看呢。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啊？上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的孩子将来恐怕有九五之位啊，当然啦，他还有一些玉帝玉妹呢，这脾气秉性全都不一样，一块儿来的有什么可笑的啊。尽管如此吧，这春英心里边总是个疙瘩呀，而且再一想，怎么一再的催促让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弟妹妹从建业那儿搬过来，他怎么始终的也不实话实说呢？而且发现这个同床共枕的这位丈夫啊好像有什么秘密在隐瞒着自己，这里边一定有事儿，难道说我这个丈夫他来历不明？

0: 是这样吗？
1: 这个春英啊，就搭上小心了。当然了，夫妻之间说话打底儿时候，总想啊套出点实话来，甭管怎么套，嘿嘿，仍然是套不出来。看着也没什么呀，仍然跟过去一样的恩爱。这一天呢，这个春英啊就来到他母亲这边，娘俩说话聊天呗，就谈到此事了。当然了，春英至于说生孩子做这个噩梦的事情，可没敢跟胡氏说，只是又提到啊这个建业那边的事情。这胡氏也说呀，你说我这姑爷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为什么老是不把他的娘跟他的弟弟妹妹接过来？咱们家又有这么多房子，在一块住，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正说着呢，咣当屋门一响，汪成福从外边进来，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哎呀，娘啊，贤妻呀，千不该万不该，我有事情隐瞒了啊，我没向你们吐露实言。到今天，我是不得不说，如果再不讲的话，恐怕娘跟贤妻你们都要怀疑我了。老太太一听，行了行了，你赶快起来啊！自己家里边人有话有什么不好说的？坐下坐下啊！说吧，到底什么事儿你瞒着我们呢？
2: 哎，就是建业，我那个娘跟我弟弟跟我妹妹的事情
1: 啊，是啊。我们也觉得奇怪呢。你说这么多年了，你老说把他们给搬来，为什么老搬不来呀？
2: 嗨，事到如今了，我只好跟你们实话实说了吧。建业那个娘，她不是孩儿我的亲娘
1: 啊？哦，那是后妈啊，
2: 就是我那个弟弟妹妹，都是她所生。
1: 哦，那么。
2: 跟您实话实说，我从小的时候就受到我这个后妈的虐待，这不是吗？他们为了独霸我家财产，把我给轰出来了。我是这么样才来到杭州啊。开始的时候跟您，我是好于脸面，我不好实话实说。哎呀，把上衣这么一脱，赤身露背的，就往那个竹榻上边这么一躺，小风这么一吹，
1: 他睡着了，
2: 吓一哆嗦，怎么了？就树上这些鸟啊，这一下就好像受了惊吓一样，噗，往起这么一飞，紧跟着嘶嘶嘶嘶，有这么一条彩蛇呀，就从这个斗棚子里面滋溜的一下窜出去了。老太太定睛再往斗棚子里边这么一看，哎呦，把老太太吓得呀，俩手这么一松，把这大孙女给扔地下了，四岁了这孩子，紧跟着呢。老太太哎呀的一声，栽倒在地，是昏厥过去。您想想，四岁的小孩摔疼了，再一看这个姥姥昏过去了，他就喊开了：“哎呦，姥姥，姥姥，姥姥！”这孩子这么一喊可不要紧，那个春英啊，带着孩子还有仆人呼啦全过来了。这个时候，他的姑爷王成福也起来了，赶快的过来一看孩子之哭，伸手刚要抱这个孩子。没有想到，四岁的梅花喊开了：“我不让你抱，我爹他不是人，我爹他不是人！”大家伙正忙着这老太太呢，谁也没注意啊，听孩子喊这两句，都扑过来喊叫：“娘娘，姥姥姥姥！”这么一喊叫，这老太太呢总算苏醒过来了，把眼睁开了，但是说不出话来了。到这个时节了，春英赶快吩咐这些丫鬟婆子：“你们别愣着了，赶快把老太太给抬到屋子里边去啊，放在床上，快点！”这些丫鬟婆子过来，刚要抬这个老太太，嘿嘿，王成夫过来了：“行了，你们靠边啊，我背着老太太。”他要背老太太，春英一说：“你看，有下人。”“哦不，哎，老太太最疼我了，姑爷背丈母娘，这有什么？”过来这么一矮身呐。就把老太太两只胳膊拽过来，她就背起来了。春英带着下人往前走，她在后边跟着。相离呢，也就这么七八步。春英进了屋子以后，马上吩咐下人把床铺铺好。王成富背着老太太进屋，把这个老太太往床上这么一放，万没想到，转眼之间，胡氏老太太是气绝人亡。八仙得道第100。

来讲，春英带着孩子，还有这个婆子丫鬟们呢，这里的急急忙忙的就往屋子里边跑。进了屋以后，春英马上吩咐这些婆子丫鬟，快点把这床铺铺好。婆子丫鬟七手八脚的，眨眼之间就把老太太这个床铺啊就给铺好了。就在这么个功夫，王成福被这老太太从外边进来了，一看床铺铺好了，赶快的就把老太太往床上这么一放。大家过来这么一看呢，全给吓傻了。怎么？只见老太太这模样变了。刚才虽然说给唤醒了，睁开眼睛不能说话，现在倒好，这眼睛不单是睁开了，而且瞪得这个大呀，显着特别惊恐的样子。再一看脖子这儿，哎呦，有这么一圈，怎么发紫发红啊？不是让人给掐的，就是用绳子给勒的，这么一道痕迹。嘴这儿呢，吐出来挺长的舌头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春英，赶快过来！姨在那叫娘啊娘啊，你醒醒，娘，你这是怎么了？娘娘，甭管他怎么喊怎么叫，嘿嘿，老太太早已经是气绝人亡啊，死了。哎呦！春英趴在母亲身上，哭的这个可怜呐，娘啊娘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啊，您怎么抛下女儿我，您一人走了呢？娘啊，孩子们都围在床旁边，一再的喊姥姥，一再的擦眼泪。这些仆人们呢，也免不了陪着主人掉下了眼泪。您再看这王成福，站在地下顿足捶胸，高声的哭叫：“岳母啊，您怎么撒手而去了？娘啊！”他哭天嚎地的。到了这个时节了，春英一想，我娘死的这么不明不白的，这么大的事情，赶快派人把我舅舅给请过来。娘亲舅大呀，还甭说出了这样意外的事情，就一般来说，母亲有了病了，哎，也得马上把舅舅给请来做主的，那是亲娘舅啊。家人急急忙忙来到胡德山这儿，就这么一说，胡德山两口子这么一听啊，能有这样的事情，急急忙忙的就跑过来了。来到屋子里边，这么一看啊，姐姐姐姐，一看那姐姐怎么死成这个样子了呢？按道理来说，这胡德山呐，要是发现姐姐死的奇怪，应该马上报官，由这个官府派下仵作来验尸。他也就刚刚要问，王成福立刻过来了：“舅舅舅舅，您看这是从何谈起的啊？今天不是天热吗？您看。”我们全家呀，就在后花园那儿乘凉。他们在那边哄着孩子玩，我嫌孩子吵闹，我呢就在这个斗篷的底下竹榻上面，我躺这儿。哎，我这个岳母啊，抱着这梅花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这个岳母把孩子往地下这么一扔，扑通躺地下，昏死过去了。我听他们这么一叫，我也赶快过来了。好容易把我岳母给叫醒了，虽然说不会说话吧，但是眼睛已经睁开了。婆子丫鬟们就要把我岳母往屋子里边抬。我人呐，本来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现在儿子能不能这么孝顺您呢？能这么一心一意的把您给发送了吗？全没得说呀。等把这丧事都办完了，这春英心里边啊，总是觉得不大对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娘抱着孩子往那个斗篷那儿走了，到底看见什么东西了，把我娘就给吓成这个模样，还至于死得这么惨呢？又一想，哎，那天我娘抱着春花，我把春花叫过来，我问一问吧。虽然说孩子小，4岁了，那也能够学舌了。春英一看旁边没人，丈夫也不在旁边，就把这个小孩叫过来了。梅花娘，我问你点事，娘，您问我什么事情啊？就是那天你姥姥不是抱着你啊，到底看见什么东西了，把你姥姥吓得把你也扔在地下了？你姥姥这一下躺在地下就昏迷不醒，就这么死了。

0: 孩子听娘这么一问，哇的一声就哭了，这一头啊就扎在娘的怀里边，哭的这个可怜呐。春英一再的哄着孩子，没话别哭别哭啊，别害怕，有什么话跟娘说，到底看见什么了？别哭啊，到底告诉娘啊。娘，我跟您说，姥姥那天不是抱着我，姥姥嘴里边还一再的叨唠呢，说我爹怎么会在斗篷的底下睡着了，那儿万一要是着了凉怎么办呢？我姥姥一边走一边跟我说，咱们把你爹给叫醒了，让他回屋里去睡去。走着走着，我们又哭了。到底看见什么了？你说，别光哭就看见那竹塔上面长的那，说是龙又不是龙，说蛇又不是蛇，那个大就甭提了，就好像我弟弟看的那个书上面画的那个龙似的，上身啊光着背，下身我爹不是穿着裤子吗？就套着那个下半身呢。我姥姥看到这儿，把我扔在地下，喊了一声“堂弟”，我姥姥就这么着给吓死。
1: 一回事儿。猛然间想起来，他先后两次生孩子所做的梦，不是梦见龙了，就是梦见蛇了。跟丈夫这么一说呢，丈夫还说他们有九五之分。啊，今天看起来啊，真正有九五之分的不是别人，感情就是我这丈夫啊。哎呦，他如果真是这么一条龙的话，他是把我妈给吓死了。虽然说他出在无心，我娘也真是的，怎么就让他给吓死了？如果他真是真龙，将来必有很大的造化。将来呢，如果给我母亲得的封号，也算是对得起我死去的娘亲了。我娘在九泉之下也会原谅他这个姑爷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别着急，我得好好的访查访查。反正结婚这么多年了，始终他的来历呢我也弄不明白，我看看再说吧。从这儿开始，这个春英啊对他的丈夫就加上小心了，也甭管是睡觉啊吃饭啊穿衣等等吧，都留意观察，怎么看也看不出一点毛病来。怎么呢？这王成富每天就在书房这么一坐，踏踏实实的在这看书，也不经常出去，就是出去吧，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回来了，也没有发现呢有什么显贵的朋友啊到他们家来，总是这么踏踏实实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两口子就说话的时候，这个春英啊总想话里套话吧，给套出点什么来，什么也问不出来。一晃的孩子都11岁了，日子越长啊，春英心里边这个疑团也就越大。一肚子话，您说他向谁说去？原来的母亲要是活着呢，娘俩可以在一块儿啊，叨唠叨唠。现在母亲不在了，家里边除去丈夫以外，没有别的亲人了。你这么一讲，他舅舅听完了，往旁边一坐，愣愣磕磕，一句话也不说，把他舅妈尤氏给气的。你这干什么呢？发什么愣啊？啊？孩子把话都跟你说完了，你这个当舅舅的倒是替孩子拿个主意呀。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还提他干什么？呵，春英，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舅舅啊，他那胆儿甭提多小了，比那耗子胆儿都小，还不如舅妈我呢。孩子，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舅妈我呀，帮你出个主意吧。哎呦，舅妈，您帮我出什么主意呀？嗨，孩子，你怎么忘了？离咱们这儿不远，8里多地，那不是有这么一个东华庙吗？是啊，我听人说这个东华大帝呀，甭提多么灵验了。房门左右的，也甭管10里8里，甚至于100来里的，谁家要有什么事儿啊，解不开，都找这东华大帝来，到这儿烧五香，磕个头，许个愿，然后就求签。也甭管是求子啊还是求财呀、甚至于去病吧，求什么有什么都给你指出这么一条明路来。孩子，我看咱们不如这样，你也甭瞎猜瞎想了，我呢就选这么一个好日子，咱们爹俩上趟东华庙求个签去，这不就结了吗？

这一句话就提醒了春英啊。春英一想，嗨，舅妈，您看我怎么就忘了这个茬了呢？这可真是招式折迷。舅妈，我看咱们这样吧，他这么一摇本，窜出这么一根竹签来，拿起竹签来就找这个道士，道士根据这个签上的符号，就把这个签文呢给他们拿出来了。把亲王接到手里边，打开这么一看，啥了？怎么？感情是这么一张白纸，上边一个字没有。哟，这是怎么回事啊？再一问这位道士，道士跟他们讲了：你们刚来，心还不太静呢。等一会儿你们再求一个啊，试试。哎，等了一会儿，又请了一炷香，照样点上，然后磕头许愿，再这么一摇签筒。窜出来这根签呢，跟上回那一样，还是这一根。再找的道士拿出签文了，这么一看，嘿嘿，白纸一张，还是没字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再来一遍，连着求了三个签，全都如此。哎呀，这道士也跟他们讲了，今天你们别求了，求不下来啊。呼噜打得越来越响。哎呦！跟我同床共枕这么多年，我这个丈夫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呀、啊。这到底不是越睡不着吗？心里越烦。好容易熬到后半夜了，这才迷迷糊糊入睡，也就刚这么一闭眼的功夫，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了呢？就梦见从空中啊下了这么一朵祥云，祥云上边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仙人，手持佛尘往下这么一指：“春应善女听真，我乃东华大帝的徒弟，名叫钟离权，奉帝君法旨，以尔父获罪于天，屡逃法网，此番他恶贯已满，帝君命我行诛。因念你生性忠厚，生平并无罪过。”物价匪人，情有可原，可现告诫于你，遇有意外之事，可速避之外家，切勿深存私爱，妄想有所动作，自取无穷之祸。今天尔等求签，帝君不肯赐事，也是怕事机泄露，有人何等的灵警，万一仙气有所动作，岂非可危可怕？所以不得不格外严守机密。你要明白其中的厉害，务要特别小心，切记，切记。说完话呀，眼瞅这位仙人驾着云是远远而去。到这个时节了，春英给吓得浑身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噌的一下坐起来了，他往起这么一坐，当然了，就惊动了身旁边的丈夫王承孙。王承孙赶快下地，把灯给点着了，一看妻子啊，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又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贤妻，你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了？春英吓得浑身颤抖，看着自己的丈夫，心说：哎呀，到如今我可怎么办好呢？哎呀，贤妻，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难道说人对我你都不能够讲吗？啊，出什么事情你也不要害怕，有丈夫我呢。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快讲快讲。到这个时节了，春英一想啊，我除去他以外，我还有什么亲人呢？说我的丈夫犯了大罪，我决然不信。为什么呢？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旁边看着呢。他除去毒夫以外，他什么事儿也没有做过呀。即便就是这怎么说的，舅妈怎么出的主意，我们如何到东华庙去求签？哎呀，王承福听到这儿啊，浑身就是这么一震。贤妻呀、啊，贤妻，既然如此的话，我问问你，如果我真的是罪大恶极之废人，你又等如何对我呢？

就这么突然的这么一问，春英道：“八仙得道第101讲，王成夫听妻子春英这么一说，他太高兴了。怎么？春英说的明白呀、啊，我跟你是夫妻，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现在你遭到人家陷害了，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我一定会跟你同舟共济，是患难与共，跟你联起手来抵御外来之敌。哪怕就是万一你真的遭到不幸了，我也会带领着儿女为你伸冤报仇。你想想，他一听到这些话，能不感动吗？他呀，噌的一下从那个床上边放下来了，光着两只大脚丫子，瞪着眼睛就看着春英啊。贤妻呀、啊、贤妻，你可永远永远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我也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的对我有所猜疑，既然如此的话，今天我就打破你这些疑团，我就把我真实的来历对你实说了吧。春英一听，哎呦，他终于的能跟我吐露实情了，赶快穿好了衣裳，两口子呀就这么肩并肩的往这个床边这儿这么一坐。哎呀，贤妻呀、啊，啊，你看看我们两个人结婚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都这么大了，你看现在我们两个人肩并肩的往这儿这么一坐，我跟你又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我跟你说实话，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害怕啊。我告诉你吧，我跟你呀、啊、可不是一样的人。哎，我的那是西海修炼万年万劫不死的这么一条神龙啊。春英啊，虽然说这么多年已经猜出个八九来了，但是有一样啊，现在是跟自己同床共枕十好几年的丈夫他自己说出来的，他不是人，他是那么一条龙，能不害怕吗？孟山听完之后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体如筛糠啊。王成夫一伸手把他就给搂过来了，你看你看，告诉你不要害怕，你怎么还是害怕了呢？他用自己的脸呢一贴这个春英的脸，不贴这脸还好点，一贴这脸呢，春英抖得更厉害。怎么？就他这脸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整个一个冰块一样啊。春英不住的颤抖，哎，你看你看，不让你害怕，你怎么还害怕呢？贤妻，我跟你说，不单是我呀，凡是人世间的人，那都有一定的来历呀、啊，那不是这个畜生啊转胎而成，那就是天上的星宿或者神仙犯了罪被折贬而来啊。那就说你吧，你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啊，嘿嘿，背不住啊，你就是天上的星宿或者神仙被折贬下来的，哎，只不过是你自己不知道算了。就拿我老焦来说吧，啊，我自打有生以来，我死了不知多少回了，哼哼，结果怎么样啊？我还是我呀，我这不能说是轮回，我这应该说是变化，因为我有万劫不死。就这么一哄，这么一劝，他再一看这个春英，这心里边啊踏实多了，脸色呢也缓过来了，也不哆嗦了。怎么？春英一想，哦，说了半天感情我也能成仙呐，抬头看了一眼她的丈夫，哎呀，你看有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为什么等到现在你才向我吐露实言呢？哎，这个老焦听他这么一问，用这手一拍大腿，叹了口气，嗨，谁不想早告诉你呀、啊？啊，我是老早的就想跟你说，让你早点的修炼。你看，

0: 敢说吗？那不就是那一年我不小心现出了原形，结果怎么样啊？把老岳母都给吓死了，我还敢跟你说呀？我一旦要是跟你这么一说的话，你对我不是怀着有杀母之仇吗？到那个时节，我再让你修炼，你修炼吗？不仅如此，还不是白白的耽误了我们夫妻的感情了吗？所以
1: 啊，
0: 哎，修道法门那是千变万化，有的这一辈子都不准他近女色，可是我们魔教就不一样了。哎，我们可以找那个有仙缘的女子啊，成亲，阴阳结合，可以做好炼丹的准备啊，这是炼丹用的吗？但是有一样，我们要选这个女子，一定要找这个有仙缘的。哎，只要是有仙缘的，成亲之后对我们是大有好处。如果说一旦找的这个女子一点仙缘也没有，完全就是那么一个纯纯粹粹的凡人，糟了。可以说结婚以后对这个女子自然是有无限的好处，可是对我这么一说，春英也想成仙，时机成熟了。这老焦啊，赶快的就把话题这么一转，要说怕我倒是不怕，我好狠爷呀！啊，春英这么一听，你有什么可恨的呢？我恨什么？你应该知道，刚才跟你讲了，我这修炼万年的这么一条神龙，按道理来说呢，镇守四海这个龙王这个职位应该是我的，可恨那老君呐！啊！他居然派他的弟子把我身旁边那个平和老龙他们给超度了，他们还把他捧到了天上，那个玉帝居然的封他坐下了龙王。你说说这是不是门户之见？他们这是不是欺负人呢？不仅如此啊，你看那个文美之人居然的连一只耗子他都想渡，结果怎么样啊？还渡成了，说是什么正德神，居然在我西海边这儿还盖了这么一座庙，还竖了金身，居然受老百姓的香火。我一怒之下呀，我就把他的庙给拆了，把他的金身我也给毁了，那个田螺都能够成仙不成吗？于是我们到那儿又与他们大战了一场。也不是我跟你吹呀，贤妻，除了教主以外，论本事那就属我老焦了。他们被我打的是七零八碎，眼看着我们就要大功告成，可恨可恨那个棒精，他是临阵便捷投降他们，使我们又一败涂地。这么样一来，我们教主让我到钱塘江那儿，把那儿作为我们的根据之地，没有想到啊，居然的那个玄珠子他又奉命去镇守钱塘，他居然的跟那个龙王啊王妃勾结在一起，把钱塘江各处的潮水都集中在海宁。哎，这个玄珠子亲自带领神兵在那儿把守，使我们是无处藏身。多亏我那个师弟修炼千年的龟精啊，有一种法宝叫做折眼球，放出了烟雾迷住这些神兵的双目。万没想到啊，又是那文美真人让他的弟子通慧练出来这么一个神瓶，哎，居然把这些烟雾全都收走了，我们又杀得大败，被那玄珠子把我们逼进了东海的海底，永世不得出头。哎，也是我那师弟李少君，他呀太好这个荣华富贵了，他居然不听从我们教主的吩咐，他私自的到了京都迷惑了皇上，结果怎么样？让那个玄珠子追去之后，哎，和那个东方朔还有铁拐李

0: 难临头啊。
1: 说这老焦啊，连真的带假的，光显着自己有理的这一面，啪啪这么一说。春英本来是个善良的女子啊，她哪听过这个呀，而且又听自己丈夫跟自己讲的，她完完全全的全都信以为真。听到这儿，她这个后悔呀，哎呀，我跟你说，不是我要去求签，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总是心有疑虑的。正赶上舅妈跟舅舅来了，是舅妈给出的主意，说东华大地那儿特别灵，到那儿只要这么一求签呢，就完全可以知道你的来历。我哪知道会给你惹来这么大的祸事呢？您看看，要不怎么说这个两口子的事儿啊，别人千万别掺和。你给人出完主意了，结果怎么样啊？人家毕竟是两口子呀。哎，到了关键时刻，您看这春英照样的把他舅妈也给卖了。还好啊，口诀咒语马上传授给你啊。虽然说临阵磨枪，但是呢，你马上学会之后，必他们呢把四个孩子带到了后花园，跟孩子把这些事儿啊，基本上吧，大概记全都讲了这么一遍，告诉他们了，爹爹那不是凡人，是神仙，是头神龙。孩子们一听，虽然说小，大的也11，小的也都9岁了，也都懂事儿了。哦，是真的吗？你们不要害怕，为父我马上给你们演练一番，你们看一看吧。说到这儿啊，这老焦王启这么一纵身，呼噜这么一变，现出了原形。春英跟孩子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条蛟龙啊，长有10好几里啊，怎么这么大呀？哎呦，在空中这么一摆，这么一晃，啊，这老焦怕把他们吓坏了，赶快下来，再这么摇身一变，又变回了人形。哎呀，这孩子们赶快过来给他磕头，爹爹爹爹，您的法术太高明了。哎，不单是我，孩子们，你们照样也能够上天，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呀，变化出去，除去比我小以外，绝对一样，是吗？春英也在旁边站着，说既然这样，你就让他们上去，咱们看一看。好，眼瞅着老焦啊，就在四个孩子的后背，啪啪啪啪，一人后背拍了这么一下，念了一番咒语，喊声起，呼的一下啊，这四个孩子腾空而起，到空中这么一变，就是四条小蛟龙。嘿，这四个孩子在空中这个高兴啊，哎，来回的这么一盘旋，这么一飞舞，春英在底下看着也特别的高兴，开始有点害怕，心里话别把孩子摔着，越看呢，嘿，他们在那儿玩的还越高兴。老焦冲孩子们一摆手，孩子们下来了，仍然变成小娃娃，就在母亲旁边这么一站。春英瞅了瞅他们，哎，我也能够上去吗？哈哈，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跟我结婚10好几年了，当然上得去。好，说着话呀，这老焦也不用手拍了，就冲着个春英吹了这么一口气，春英就觉得自己身子怎么这么轻，呼呼悠悠冉冉而起，来到空中扑噜这么一变，他呀就变成了一条蛟龙啊。虽然说心里边完全明白，但是这个身子可是不听自己的使唤了。到这个时节，老焦看得有点害怕，赶快的把他召唤下来，摇身一变又变成了原来的春英。哼哼，到这个时节，老焦要教给孩子们如何用这个法器，怎么样将来作战。除此之外，还告诉他们，我现在就教给你们如何的吸水，怎么样的作物，听明白了吗？好，你们小心看来。眼瞅老焦在空中这么一起扑噜，现出了焦形，就冲着钱塘江那边啊猛地吸了这么一口气。哎呦，眼瞅着水哗让他吸走不少，接着呀，他在空中就打这么一个喷嚏。哎呀，这个喷嚏

可哗哗啦啦就是一阵大雨呀、啊，下边眼瞅着这就是一片汪洋。哎呀，这个吹经漏的孩子这么一看，这个法术怎么这么大呀？哦，就这么吸水就能够马上做雨，怪不得丈夫跟我说了呢。一旦到了反扑的时间，他要把海水全都吸干，要让钱塘江千里之遥啊变成一片汪洋，看起来这都是真的呀。他们在底下又是鼓掌又是叫好，这个老焦在空中这么一喷这个雨，自己是逍遥自在。正在他呀得意忘形之时，猛然间就听见空中有人高声喝喊：那叫你休得猖狂，还在做法贻害百姓吗？按来也。

0: 情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
1: 高人。这是一种谦虚的表现，俺们培养加入了共产党，不光我高兴，我们的党也是非常高兴的。军扩编成第三旅，由向桂张英出了问题，那怎么得了？贺龙真有点害怕了，他要抓紧时间赶奔汉口找名医去治疗。你说走了，全师这么多人，这么艰巨的任务，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情况发生，交给谁好呢？他就把全师交给了周逸群，让他代理师长，是全权负责。贺龙带了路费，带了人走了。可这一下就激怒了一个人，谁呀？参谋长陈图南。陈图南最近呢，牢骚满腹，天天生闷气。不过他这个人呢，肚量挺宽大，轻易不表露出来。他对贺龙这意见大透了，对贺龙的为人处事，他都存在着看法。但是说了几次，贺龙就是听不进去。他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干脆也不说。另外呢，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投靠贺龙是迫不得已，发自内心来说，他挺称赞贺龙，知道贺龙很了不起，他让。可这陈图南则不然，是得寸进尺，发生了多次争吵，又摔茶碗又拍桌子，简直太不像话了，让主任实在下不完人呢，都是有毛病，他发点牢骚也在所难免。哎，算了吧。因此贺龙也没提这个事儿，只是抽时间找到周逸群百般的解释。周逸群一笑，为了革命大业，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也可能我做的不对，参谋长挑我的毛病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事儿今后不要再谈了。你听，这就充分证明了大人有大量。周逸群那是什么人？胸怀宽广，不斤斤计较，反而惹得贺龙更加敬重他了。不久，也就是12月6日，北伐军宜昌会战打响，贺龙部奉命攻打鄂西之敌，他呀又亲自到前线督战，下令刘奎的第二旅由张家场进攻，贺龙呢是亲自指挥呀。12月7日午后20，战争正式打响了，宜昌一战，贺龙和王天培两部是大获全胜，仅贺龙的师就缴获步枪3000多支，俘虏敌人数千名，击毙敌团长3名，营长5名，士兵2000多名。这下贺龙啊是步步登高，名扬四海，总指挥唐生智是通电嘉奖，表彰了贺龙。12月23，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同苏联军事顾问巴罗夫一行数十人到达宜昌视察，慰问部队官兵，并宣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宣布贺龙师为直属总部独立15师，贺龙仍为师长。此时中共湘西

地区省委夏曦、郭亮也主持召开了庆祝大会，祝贺贺龙在一场会师胜利。一场打了个大胜仗，贺龙名扬四海，这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也引来都同属革命军，暗地之中给贺龙下了绊子。因为贺龙的队伍在迅速的扩编，人马越多人越多，人越多是良莠不齐，有的人呢就犯军纪，什么抢啊夺呀，这个事儿时有发生，这事儿也在所难免呢。贺龙正在大刀阔斧整顿军纪的这个时候，这帮人联名告到武昌革命政府，给贺龙啊安了19条罪名，说贺龙这，说贺龙那，说贺龙搞独立，说贺龙有野心，等等等等等，还列举了不少证据。他们恳请革命政府取消贺龙的番号，甚至有人要求解散贺龙的人马，把贺龙逮捕问罪。这个小人暗中下绊子刮阴风，这门可厉害了。但是呢，革命政府里边有共产党人，有周逸群的上下周旋，终于贺龙是转危为安。要不有人背后说，贺龙啊，他出事以来到现在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是著了名的福将。这话呀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说句迷信话，遇上贵人了，不叫贺龙是非得倒霉不可呀。咱们再说一件事，1926年前后，在湘江、资江、沅水、澧水四条大江两岸出了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什么大事？就是农民运动。关于这个运动，毛泽东专门写了篇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那份报告中，他对这场运动的情况做了极生动极热烈的描述。湖南的农民运动果然厉害，在北伐前夜，中国共产党在湖南衡阳的湘西常德已经建立了两个地方委员会，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多达40多万人，受影响的达100万之多。这股浩荡的力量驱走了吴佩孚委任的湖南省长赵恒惕，这下子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全毛了。一等的逃到上海去了，二等的跑到长沙去了，三等的进了小城市，四等的钻进了县城，受了几千年压迫的农民们真正是扬眉吐了气。沙市的郊区啊，有个大丰村，大丰村有个大恶霸，姓吴，叫吴斌呢。由于他排行老三，人们都管他叫吴三爷。就这吴三爷广有良田，外边开着13处大买卖，他家是一水的青汤瓦舍的房子，占了足有半趟街，门口悬挂着许多匾额，那匾额有吴佩孚送给他的，有赵恒惕送的，那简直多了，都是军政两界中的头面人物。这个吴斌还同袁祖明换过贴，管袁祖明叫大哥。这个小子不光光有家财，还有枪有炮，他纠集了300多人的队伍保家护院。吴斌呢，品质极端恶劣，是无恶不作，欺男霸女，光小老婆就娶了7个，他还私设公堂水牢，租种他家土地的农民被他逼的是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无论哪一任的县太爷走马上任的头一件事就得去拜访他，连常德长沙要人来了之后都要到他那里去拜会，真可以说的双脚一跺，连沙市都乱颤。
方圆临近的百姓恨得恨的是咬

0: 牙切齿，可没人敢惹他，没人敢碰他。这农民运动起来之后，吴斌呢真有点老爷庙失火，慌了神儿喽。这天呢，他正躺着抽大烟，有个叫张寒天的管家进来，哈着腰就说：“三爷，快想个法子吧！共产党把泥腿子们都扶了起来，这些泥腿子闹得都翻了天了，连赵省长都被吓跑了，宁乡的彭伯该也被杀了。”吴斌把大烟将一放，坐起来就问寒天呐：“哎呀，这几天我总觉着心绪不宁，右眼皮乱跳。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难道说今年有什么灾祸不成？”“哎呀，我的三爷呀，这眼前闹农会，这不就是灾祸吗？我听说他们成立了什么农协会，这农协会冲谁来的？就是冲您吴三爷来的。”吴斌眯缝着眼睛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你传我的话，把周围的舵把子都给我找来。”张寒天答应着退了出去。吴斌找舵把子干什么？他要用哥老会的组织对付农协会。吴斌是哥老会当中的龙头老大。当天下午，舵把子们全来了，吴斌呢就把那会上受苦受难的农民们纷纷控诉吴斌的罪行，大伙数说着吴斌的罪恶，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恼怒，说到最后，这会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喊声四起：“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吴斌，打倒吴斌！”群众嚷嚷着要去抓吴斌，把他处死。马老根拦住了，没让他们去。为啥呀？虽然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军组建起来了，但是手中缺少武器，硬碰硬肯定得吃大亏。他可没想到，当天这夜里，这吴斌呢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集合了500多土匪武装，是偷袭大丰村。由于农民自卫队刚刚组建，仓促应战，寡不敌众，被反动武装枪杀了几十名队员，还烧了房屋30多间。可这事儿发生以后啊，贺龙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到之后，立时是双目圆睁。贺龙是庄稼人出身，对庄稼人的苦楚非常清楚，他对农民协会有非常好的印象。再说过去打仗，农协也帮过他的大忙。他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当下命令贺锦斋的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命令刚下来，这时候陈图南呢开门进来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了解了情况以后，立即阻拦：“师长，不可不可呀！”贺龙一瞪眼：“为什么？”“哎呀，师长啊，您头脑太热了，需要冷静。”他转回身，一把薅住了贺锦斋：“锦斋呀，你也别忙着下达命令，你坐下听我说。”最近贺龙看着陈图南就别扭，一看他拦着，贺龙把眼珠子一瞪：“参谋长，有话你尽管讲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贺龙啊，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这时候，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当下他命令

贺锦斋率领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哎，正这时候，陈图南推门进来了。当他了解完情况之后，立刻阻拦的，不可，不可呀。贺龙就问他，为什么？陈图南拉把椅子坐在贺龙身边，显出非常关切的样子。文昌啊，有三个原因，咱不能出兵啊。一，吴斌那是舵把子，你当初也开过香堂啊，你们俩是一家人。还没等他说完，贺龙说话：“求，我早就不算那哥老会的人了。你说说第二吧，啊，哎，第二，吴斌呢是元祖明拜把子的弟兄，我们呢是元祖明的部下，打狗是不是得看看主人？”贺龙冷笑一声，莫说他是元祖明的弟兄，就是天王老子他祸害老百姓也不行。我不知道就罢了，如今知道了就要管。你说第三，他问，好，第三，文长啊，你呀恐怕不了解当前湖南的情况。眼下这湖南农民运动已经糟得不像个样子，你知道那333制和442制吗？贺龙就一愣，我还真就没听说过。陈图南忙解释，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章程。先说333制，就是打下粮食来，地主三成，佃农三成，党部三成，剩下那一成归农会，这就叫333制。再说442制，就是打下的粮食，地主四成，佃农四成，党部二成。他们还主张什么共产共妻裸体运动，如今国民党里的要人各界名流都骂着农民呢，糟得很呢，是痞子运动。如果我们出了兵，而且打的还是元祖明的手足，这文长啊，你可考虑考虑前程，这前程至关重要啊啊！贺龙静静地听着，他从嘴里取出烟斗，问陈图南：“你说完了没有？”“完了，完了。”我说：“参谋长啊，你别说了，杀害农民的事儿我一定要管。”他转向贺锦斋：“你马上带着一个团，立马把吴斌那个小子给我抓住，碎尸万段。”陈图南呢知道贺龙的脾气，他要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只好抖了抖手，摇了摇头，长叹。贺锦斋见老百姓是扬眉吐气，十分高兴，他听了老百姓控诉吴斌的罪恶，很快就传到了驻守在宜昌的元祖明的耳朵里。元祖明现在任北伐军的左翼司令，正是贺龙的上级。听到了自己拜把子的哥们吴斌被贺龙派兵杀了，顿时小眼珠子就瞪圆了。元祖明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啊，那心眼儿也多得像马蜂窝，这眼随心转，心说话，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呀。咱单说这个元祖明，护国之役的时候，他呀才是个团长，因为立了战功，便得到了孙先生的赏识。元祖明野心很大，后来暗中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前军首领王文华，掌握了前军大权，贵州省归他管了。他明里是拥护孙中山，暗地里又私通吴佩孚。这次北伐原非本意，名叫彭汉章，是他的嫡系部队。功夫不大，彭汉章走了进来，行过

的军礼。报告，袁祖明说：“韩章啊，你坐下，你听我说。那个贺龙打狗他娘也得看看主人，打来打去打到老子头上，那吴斌是我换铁的兄弟，他竟敢派人把他给杀了，是吗？”司令，这贺龙可不是久居人下之人，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是无法无天，任意胡为呀、啊，把谁都不放在心上。我看要趁他意未丰，及早把他给除掉。袁祖明在地上转了那么两圈，娘的，想法把他的兵权给他下了。彭汉章小眼珠也转了转，哎。总司令，贺龙的部队里有个政治部主任，是个红脑壳共产党。据我所知，他是同仁的人。贺龙对他的话是言听计从，对那个参谋长陈图南呢，反倒冷淡了许多。彭汉章一看袁祖明认真的听着，他继续说：“这个陈图南也是个奸诈之人。”我看咱们应该这么办。袁祖明不住的点头，好主意，好计谋。于是袁祖明就按着他的话去办了。话分两头，再说陈图南，这些日子是窝火憋气，但是这个人很有度量。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出来，他见人是先笑后说话，他恨不得按下动刀子，你从他脸上也看不出来。但是陈图南这个心里憋了个大疙瘩。这天早上，我把贺龙给卖了，到头来袁祖明再说话不算数，可就苦了鸿门宴，把贺龙给解决掉了，要占领他这个师。哎呀，看来袁祖明够狠的啊！这事儿最好叫贺龙去，要借着他的手把贺龙给干掉了，对我没有亏吃，也背不住老袁一高兴让我接管这个师。于是他拿着两封信来见贺龙，见着贺龙之后，他就说：“师长，你看咱们的总司令来了信了，哎，您看看，这是给您的信，交到我手上。你知道我不认识字，你给我读读吧。”哎，等读完了之后，贺龙理着小胡子晃晃脑袋：“哎呦，袁祖明请我赴宴，要跟我拜把子，你说他这是想干啥呀？”嗯，陈图南就说：“师长，不管怎么说，司令亲自派人下了请帖，这面子给的够大的，我看你还是去为好。”贺龙冷笑一声：“老陈呐，只怕那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啥好心吧。”陈图南一听，赶紧就解释：“我说师长啊，您多虑了。不管怎么说，你我都是他的部下。您说人家派人来下请柬，请你赴宴，你要拒绝了，是不是不太合适？”正说着的时候，旅长贺锦斋进了屋，他拿起信来看完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啊：“师长，这宴去不得。你刚杀了他的结拜兄弟，他对你下毒手，怎么办？肯定酒没好酒，宴无好宴，去不得，去不得。”贺龙想了想：“这个我啥都不怕，我倒要看看他袁祖明是什么变的，我就去了，他能把我如之奈何？”贺锦斋赶忙说：“如果你决心要去，那我就派一个特务连给你保镖吧。”贺龙指了指贺锦斋：“你呀，

要想杀害我，一个连顶个屁用都别说了，这个宴我一定要赴，我看他袁祖明他想要干什么。紧跟着贺龙的八兄弟进了一大帮，全都不让他去，但是贺龙的脾气他改不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意已决，非去不可。他一拍板，别人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就在第二天，贺龙化妆改扮之后，带着双枪，领着六个人，骑着快马，他就出发了。您说这个人胆子有多大？都说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换个旁人敢吗？这是进龙潭虎穴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就敢这么干。可是贺龙这个路程啊，刚走了一半，正往前走着呢，后边追上了一匹快马，如飞似箭，师长留步，师长留步。贺龙把马带住了，回头一看是传令兵自己的部下。贺龙就问他出了啥事了。报告师长，您不必去赴宴去了。今天一大早我们得知了消息，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什么消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太有关系了。请您吃饭的那个袁祖明、彭汉章啊，被刺身亡了，叫刺客给杀了。啊，有这等事儿？贺龙呆愣了半天，没喘上气儿，心说这都是说书编的故事还是真的？怎么袁祖明、彭汉章全死了？哪个刺客这么大的胆子啊？现在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贺龙一想，请客的人都死了，那还去个啥劲儿？带着另外六个人驳回战马，又回到师部，转危为安。要不怎么说贺龙是福将呢？每到了关键时刻，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谁把他刺杀的？何应钦。年轻的朋友恐怕对这个名比较陌生，上了一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何应钦。何应钦做过蒋介石手下的国防部长，大权在握。当然了，我说现在的何应钦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但是呢，有原因。何应钦本是王文华的妹夫，王文华当初掌握贵州省的大权，当年呢，王文华被袁祖明刺死于上海一品香饭店前，袁祖明因此夺了前军的军权，何应钦一直是怀恨在心，早就不惜重金收买刺客，要刺死袁祖明、彭汉章，给大舅哥报仇。哎，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机会果然来了。就在袁祖明、彭汉章要请贺龙吃饭下毒手的这时候，刺客先下了手了。刺客不了解请贺龙吃饭的事儿，梆梆梆一顿乱枪，打死了袁祖明和彭汉章，何应钦也为大舅子报了仇。正好这功夫，贺龙走到半路上，有人向他这一报信儿，贺龙听说袁彭被刺，也不能去宜昌的，因此驳回战马，又回到沙市军营。就在这时候，前军当中传出了谣言呢，把这屎盆子扣到贺龙身上，说贺龙不惜重金培养刺客，杀了袁彭二将。您想，这袁祖明、彭汉章在贵州多年，前军当中多是他们的部下，这一听说袁彭被害，

0: 而且是贺龙派人杀的，这帮人可不干，群起而攻之，杀了贺龙，缴了他的剑。
1: 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过去有句话，叫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前文书来说，元祖名彭汉章被刺客给刺死，其实主谋是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纷纷通电，然后要共讨贺龙。咱可得说明白了，虽然这个前军呢没有头领了，但毕竟是人多势众了，如果双方要开了火呢，后果不堪设想。贺龙就等于一座孤岛，真是四面楚歌呀，这形势是万分紧张，真好是箭在弦上刀出鞘的时刻。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有人出了面了，谁呀？共产党人吴玉章，这个名您听着不陌生吧？吴玉章当时啊，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接到了周逸群的报告，知道事态严重，便报告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总司令，把这事的原委一说，武汉国民政府马上派吴玉章前往宜昌调查真相。于是这吴玉章就带着一个代表团，确切的说也是调查团，到了鄂西。他经过多方面了解以后，是真相大白，他对贺龙是十分钦佩，并且与贺龙在峡州饭店会了面，两个人谈的是非常投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吴玉章是力排众议，将谣言恶语尽扫，同时提出调贺龙的部队赶往武汉，保卫武汉国民政府，以免贺龙的部队在鄂西被众多的右派势力鲸吞。贺龙为此是甚为感激。到了1927年的春天，冰雪消融之际，方案获准，贺龙率领全师官兵乘火轮船顺江而下，以鄂城担负起保卫武汉三镇的重任。贺龙全师人马开到鄂城以后，师部设在汉口法租界，各旅各团住在刘家庙、詹家矶、杨罗、鄂城一线。全师官兵现在总兵力达到2万人，共12个团之多。同年2月13，贺龙电呈北伐军总部，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对武汉国民政府绝对服从，随时听候调遣。2月18，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贺龙师在鄂西作战战功卓著，特升任为独立第15师，任命贺龙为师长，该师直接接受总司令部的指挥。此时贺龙接受了周逸群的建议，在绥营的军官学校基础上，又开办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政治讲习所。要不怎么说贺龙是个福将，在关键的时候总能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在周逸群和50名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跟过去大不一样了。官兵们的觉悟都提高了，懂得了许多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许多农民因此他担了心了，他想了一个绝招，我不反对你扩军，但有一样，我不给你开饷，这个军人不开饷怎么活呀？哎，我用这招，用经济方面我控制你。您还真别说，这招可。

够损的。这一不观想，贺龙也发了毛了，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发了毛了。可是不管怎么请示，不管怎么着急，上面就是瞪眼找借口不开讲，弄得这2万来人是人心惶惶，大伙是怨言四起，都埋怨师长，埋怨政治部主任不给开讲，这兵没法当了，是人心惶惶。在这个节骨眼上，暗中有人高兴，这才好呢。那位说这事怎么还有人高兴呢？自然是有啊，谁呀？就是参谋长陈图南。咱们前面说不止一次说过，陈图南最近的牢骚满腹，埋怨贺龙，什么事看着都不顺眼。原因呢，他没捞到好处。他认为贺龙这个人是死性，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大世面，对上级不会溜须拍马，跟着他竟遭罪。他收到家里一封信，他家是哪？你们家的财产全被赤匪给平分，周一群给毙了，把所有的共产党人给崩了，以出胸中的恶气。但这事他不能说呀。他在接信的当天也没吃饭，怒气满腹，他化了妆，穿着一身便衣到汉口街头去散步解闷，倒背着双手搭着这脑袋，心乱如麻呀。一会儿站下看看滔滔的江水，一会儿漫无目的的往前走着，眼瞅着这太阳往西边就转了，突然感觉这肚腹有点发空，没吃饭。哦，他想起来，不如找个地方喝点茶，然后吃点点心。哎，靠着汉口这江边上，竟是茶楼，一家挨一家的，3、6、9等，什么等级的都有。其中有阔茶楼叫二龙轩，他过去来过几次。因此迈步的进了二龙轩茶楼，哎，讲究3层楼，靠着江边，窗户推开，看着江景，看着往来的渡船，品着茶，别有一番的风味。他上了楼之后呢，进了雅间，掌柜的伙计认得他，呦呦，您来了，给沏了一壶上等的龙井茶，他又随便点了几样点心。

忽然之间有个人一挑帘进了他的雅间了。哎，陈图南大为不悦，心说这房是我包的，你怎么不打招呼也不敲门就贸然闯入，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他仔细一打量，发现进屋这个人上中等的身材，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非常斯文，四方大脸上戴了一副大墨光的眼镜，显得有点神秘，看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是谁来。这主进屋之后冲着他一抱拳，老兄一向可好，还认识故人否？这陈图南一愣，这主把墨光眼镜摘下来，一指自己的鼻子，然后把礼帽也摘了。你上眼瞧，仔细看看我是谁。我哎呀呀，哎呀，想起来了。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大有变化，武汉的国民政府是声讨蒋介石，大骂蒋介石，跟蒋介石是水火不相容啊。唐生智恨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恨透了唐生智。在这种形势下，李仲恭露面可太危险了。按现在新词说呀，在陈图南的眼里头，这李仲恭就好像派来的特务差不多少，这要叫别人看见，对自己可没有好处，因此他才冒汗，他嘴啊也有点颤抖了。不，仲恭啊，你怎么在这儿？李仲恭一点都没紧张，拉把椅子坐到贺龙的身边，拍拍陈图南的肩头。我说老兄，我来就是冲着你来的，汉口难道说是刀山油锅不成？能阻挡得住我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太危险了。这武汉反蒋情绪之高，哎，别说，我全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冲着陈兄你，我也得来，冒这趟险也值个。哦，哎呀，这地儿茶馆，这待不得。酒饭茶事人多嘴杂呀，容易发生。告诉陈图南，老兄放心，这是咱们哥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就大声喊叫也没有人敢过问啊，周围全是我的人。哎呀，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有一肚子话跟知己讲啊。你这是从哪儿来？李仲恭说了，从广州来，奉蒋总司令所差来到武汉办件特殊的事情。哎呀，这陈图南就问，我说现在怎么内部不和呀？同是北伐军，闹出两个中心了。广州有位蒋总司令，汉口这块又有一个唐总司令，广州有个国民政府，武汉这也有个国民政府，到底听谁的？谁说了算呢？这怎么搞的？哈哈哈哈，不在少数，看来还是蒋总司令最高不过呀。蒋总司令非常明智，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清除了共产党，国民政府没个好，就得是四分五裂。这次我奉蒋总司令所差秘密来到武汉，就是要团结联系各方反共势力，结成同盟，拥护蒋总司令，咱们组成联盟啊，共同对付唐生智，共同对付共产党。这使命可够大的，同时老兄啊，在蒋总司令心目之中，你是个英雄，贺龙是条好汉。

0: 特卫总司令告诉我，到了汉口要你们的面，希望你们给帮忙，咱们结成同盟，同受蒋总司令的节制啊！不计有什么说什么。这陈图南呢，把一肚子怨气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咕嘟咕嘟咕嘟，全都倒出来。李仲公眯缝着眼睛，仔细的倾听，不住的点头。当陈图南说到父亲遭到毒手，被共产党给杀害了，被农会把他们家给分了，李仲公啊，还掉下几点同情的眼泪。哎呀，劫难呐、啊，劫难、啊！这事儿事先我还真不知道，我向老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这陈图南又拍桌子又摔板凳，我跟共产党解不开这仇疙瘩，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好，陈兄，你要想报仇，机会来了，就在眼前，只要你跟了蒋总司令，你这仇就可报。你不跟蒋总司令，想要报仇势比登天啊！咱还得联手对付共产党，不是？哎，我现在在贺龙那儿，我是窝火憋气呀、啊，我干不下去了。要有一线之路，我早就飞走了。无奈狡兔三窟，我找不着好地儿。今天咱哥俩见着了，李兄见。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陈图南呢，正在走投无路、心乱如麻的时候，遇上好朋友李仲公，两个人真是臭味相投，一见如故，就打开了话匣子。说着说着，这陈图南呢，大发牢骚，什么开不出军饷来了，怎么窝火憋气，怎么恨共产党，贺龙怎么是个土包子，竟叫人家拿枪使，等等等，他都说出来了。李仲公静静的听着，兄弟，难为你了。哎呀，这些年要钱没钱，要福也没想着，真叫人同情啊。想抽一口解解乏吗？你这有鸦片，哎，我已经上了瘾了，随身都带着，来两口振奋振奋精神。行，哎呀，一晃多少年我都没动了。贺龙有军令，当官的绝对不准吃鸦片啊，我这随便准备。烟盘子端上来，烟灯点着了，大烟枪一擎，李仲公亲自给陈图南打了俩炮。哎呀，是吞云吐雾啊！这鸦片是一种麻醉品，你要说他治病了也治，什么原因？他能麻醉你的神经，说我牙疼抽一口牙立马不疼了，说我浑身疼抽一口马上浑身不疼了，说我没精神发困抽一口马上来精神了，这玩意儿的确是治。为啥呢？它能麻醉你的中枢神经。顿时陈图南来了精神，好像人心不齐，原因就在于此。共产党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在里边里挑外撅，故此北伐军也乱了套了。咱们书归正传吧，你要能把贺龙给拉过来，贺龙带着他全师人马归顺了蒋总司令指挥，咱就是一家人，你就立下了首功一件，你当什么师参谋长，你早就升了官了，我敢打保票。陈图南听到这是紧皱双眉呀、啊，哎，难呐、啊，怎么个难法？贺龙这个人很倔强，很任性，一条道跑到黑。我跟他相处快10年了，我还不了解他吗？现在他被红。

脑壳给迷住了，被那个周逸群整个给降服了。周逸群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叫他怎么地他就怎么地。现在如果顺说他调转枪口打共产党，这玩意儿恐怕难了，他听不进去。万一把人给拉住，我说老兄，你这功劳是盖世无双。好吧，那回去我就试试看。不过呢，哎了半天没往下说，看那意思还没有多大的把握。这李仲公啊，紧给他打气儿。天黑了，不能不回去了。临行的时候，李仲公从皮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张支票来。老兄啊，听你的叙述，我深表同情啊。你手头恐怕挺紧张的，这点小意思你拿着做零花钱。陈图南一看上的是大洋10000块。众位，在当时元的头10000块那可是钱呐。到了万元是一笔巨资。陈图南的手有点颤抖。我说李兄，这是给我的，给你的。这算什么呢？你别太激动。哎呀，陈图南是千恩万谢呀。把支票揣起来，紧跟着李仲公又从皮包里头取出一本书来，书名叫《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是一本书新出来的。这扉页上签着字呢，是蒋介石亲笔所写，图南兄惠存。哎呦，陈图南接过来眼泪汪汪，冲着广州方向恨不能趴下磕仨头啊。哎，看来蒋总司令这真知道我，我太感谢了，我太感谢了，我一定好好的拜读。李仲公点点头，这是蒋总司令跟你的见面礼，带着吧，带着吧啊。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我现在就回去，明天我就跟贺龙提，至于怎么个说法你就随机应变，我在公馆就是在这儿，我听你的好劲儿，最好我能跟贺龙见一面好吗？我一定尽力去办，尽力去办。陈图南表了态，而后他也关心李仲公啊。我说李兄啊，你住在这儿安全吗？哈哈哈哈，太安全了。方才我说过，这周围附近都是咱自己的人。实不相瞒，在没见你之前，我跟许多带兵的官长都通过气儿了。现在有许多的司令暗中都答应了我的要求，愿意与蒋合作，我怕个什么呢？别看我身在虎口，却稳如泰山一般，没人敢动我。那就好，那就好。陈图南说完了，离开这所别墅，转身回到军营他的住处。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觉，那个书他倒是没看，他仔细看着这张支票，心说白花花的大洋10000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哎呀，他突然又想到，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既然我答应了李仲公，我就得办。这贺龙真叫人脑袋疼，咋跟他说呀？从哪开头啊？哎呀，难死了！他这一为难呢，彻夜失了眠了。到第二天天亮了，才朦朦胧胧睡了一觉。等他再起来的时候已经10点多钟了，他赶紧起来梳洗已毕，换好了一身军装，带了俩人来到司令部见贺龙。哎，等进屋他一看贺龙干嘛呢，贺龙正聚精会神，自己拿着针线缝补他的衬衣。

贺龙身上就这衬衣呀、啊，穿了好几年了，补丁摞着补丁，有坏的地方自己拿线还缝呢。哎，这正是借口。陈图南一进屋是不笑假笑，不欢喜假欢喜。师长啊，图南来了，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说师长啊，就凭着你这么高的官衔儿，你还用自己缝衬衣呀、啊？这也太艰苦一些了。师长啊，你瞅你缝的这玩意儿，大针就小针就，你叫谁干不了？换几件新汗衫，外边发生这事儿太多太多了。要说复杂嘛，也复杂；要说简单嘛，也简。他不在广州，来武汉干什么？陈特立，哎。他与二六两军有夙愿，与四军也有门户之见，此人心胸狭窄，不是有大作为的人。贺龙点了点头，嗯，你说的很对，说到我心里去了。陈图南一听贺龙赞成他的话，高兴了，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哎，蒋总司令可是老国民党员呐。那还假得了吗？我敢说笑话。贺双方都得谨慎。贺龙是答应要见你，是否你想先见见贺龙？嗯，应该。我得先看看贺龙去，听听他的口风，然后咱们见机行事。对呀、啊，对对对对对。就这样，陈图南陪着李仲恭坐上车子。来到师司令部，陈图南陪着李仲恭，门卫敢拦着吗？一看是参谋长来了，赶紧到里头通报。陈图南陪着李仲恭刚进了后院，贺龙笑着从里边接出来。贺龙没穿军装，是一身便衣，手里拿着他那木子斗口，就是那烟斗。一见李仲恭，老远的贺龙把手就伸出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李老兄大驾光临呐、啊！李仲恭也伸出双手握住贺龙的手，贺师长，久闻大名，轰雷过汉口，想要见我贺龙，我猜想啊，是否李秘书长要我？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不自主的，你就发现调整和改变。
1: 他们的坚守是不是也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一个动力？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嘛，这是尊重他们嘛。另外一个，你确实他们的医疗知识各方面也是很急需的。
2: 白衣指甲护佑生命健康，一身迷彩保持战斗本色。军旅30多年间，潘兆辉先后发表国内外论文60多篇，承担各级课题4项，获批国家专利3项，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2项，荣立3等功1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兆辉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幸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0: 我们目标是把这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叫下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4: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4: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

0: 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
5: 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是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7: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6: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8: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静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
11: 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雨，
12: 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犹县东门村，犹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3: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

0: 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
4: 大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栏，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产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1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7: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

0: 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阎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 这些年来，对
2: 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2: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2: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
2: 速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3: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2: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3: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

0: 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0: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
2: 充分深化与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战略合作，严格落实大豆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细化田间管护举措，持续壮大大豆种植产业，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
3: 文章说，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回顾2025年，我们共创共享美好生活，并深情寄语，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改善民生必须办好一件件小事，那些细节处的用心用情给人别样的温暖。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总结道，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方便，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每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民领袖的人民情怀温润人心，世界规模蕴含着一种治理智慧，既体现为下足绣花功夫治理更加精准有效，更意味着把民生价值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在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彰显民生关怀。不断细化颗粒度，增强针对性，就是让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更加贴合百姓需求，让政策的暖流润泽更多细分需求，在民生细微处加大力度，在日常生活中接续用力，不断折射出我国民生改善的巨大成就，更彰显着大党大国的价值追求和力量支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无数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灯火共同点亮中国的灿烂星空，一个为了人民的中国将不断为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一个依靠人民的中国将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移动医疗下乡，便民服务暖心，为切实解决偏远乡村群众看病难问题，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队走进边朝镇，依托流动医院便携医疗资源，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2: 清晨8点钟不到，一辆经过专业改造的流动医院医疗大巴缓缓驶入边朝镇朝福家园小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排队候诊，车内标准化妇科检查室、DR 影像操作区同步启用，医护人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村民开展各项基础医疗检查。
4: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5: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把城里的医院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有的村离那个县里远，年纪大呢又行动不方便，有点小毛病吧就习惯拖着，我觉得这不光是给大家做检查，更是

0: 释科普的机会。
1: 便捷的家门口诊疗服务让村民切实受益。村民高礼坚早早到场排队候诊，他说以前去省城医院光挂号排队就要大半天，如今医生到了家门口，省钱又省事。
2: 村民高丽娟：
3: 去年我们还上省里去复那哈复查一次，今年就正好有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用再去了，给我们提供挺多方面，老百姓也都来都知道了，都上这儿来，真的挺好，挺方便，还完然后还省钱了，还省时间。
1: 本次义诊除车载特色诊疗项目外，现场还特设超声科、内科、外科、甲状腺科等便民诊疗点位，医护人员细致为村民量血压、听心肺、查病历，精准筛查常见病、慢性病，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现场给出专业诊疗方案，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引导村民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更好守护自身健康。
2: 村民高丽娟：
3: 啊，我就是那啥一直忙，那啥没有时间去复查，然后这次来义诊听说了，赶忙就来了，检查的还挺好。
1: 据了解，吉林国文医院义诊活动于5月6日启动，为期一个月，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500余人次，有效破解了乡村群众就医路途远、就医不便的难题，精准打通便民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了乡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0: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辆流动医院开到通一线所有的乡镇和社区，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的义诊服务就不会停止。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春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

0: 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能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

0: 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你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
12: 今天不跟不聊。
10: 来，
12: 我来一个。
8: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1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4: 脑梗、
13: 死于心脑血管、
14: 脑血管病死，
13: 每年
14: 人均
13: 1万人
14: 死亡，够10秒
13: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0: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21: 梦缠绵，情悠悠，China China。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2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2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5: 我爱你中国，
24: 共筑一个国，
19: 共爱一个家。
26: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7: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 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7: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3: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4: 你传到哪里去了？
3: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4: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李元芳在阿苏古尔河畔的小屋里遇到了武训，可是武训现在呀，已然奄奄一息了，浑身是伤，血流不止的。武训告诉李元芳，赤夺袭击了伊伯泰，梅迎春两天之前接到钱归南的信，只得带兵撤出伊伯泰，退往亭州去了。李元芳听到这里，把牙齿咬得嘎巴巴直响啊！我明白了，吴勋大哥，你放心吧，一切有我，我立即就去伊伯泰。吴勋听到这句话，微微点点头，
3: 我放心，见到你，我就放心了。李将军，我吴勋佩服你呀、啊，将军。
2: 吴勋大哥，李元芳看到吴勋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了，忍不住热泪盈眶啊。就见吴勋突然间死死盯着李元芳，一抬手把李元芳的衣襟给揪住了，拼尽最后的力气喊上了，
3: 李将军，你千万要小心小心，赤夺他们要发骑兵进攻汀州。汀州，
2: 这话音落下，武训手一松，扑通一下倒在李元芳的怀中，气绝身亡啊。李元芳轻轻地把武训的尸体平放在了地上，沉默良久，李元芳这才把头一抬，
3: 冰儿，我走之后，你将武训的尸体掩埋在屋后的胡杨林中，记得做好记号，日后可以来找。
2: 哎，韩冰点点头。这时李元芳又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屋子，然后又恢复了往日那不带丝毫感情的语气了。
3: 面粉、干饼和腌肉这里都有，够你吃的了。这里前面有大河，后面有树林，野狼应该过不来，但是晚上还是要在门外点上篝火，你明白吗？
2: 哎，李元芳说着就站起身来了，身形一转就朝门口走去了。小何寒冰还在那发呆呢，当着李元芳已然走到门前了，他突然间奔上去，一把把李元芳的身子给抱住了。哥哥，李元芳低头看看他，用手拍了拍他的脑袋。
3: 韩冰泪眼朦胧地抬起头来，这时就见李元芳的目光又变得十分柔和了。
2: 李元芳一边摸着韩冰的脑袋，一边说，
3: 别害怕，你在这里待十天，假如还是没有人来接你，你就带上足够的。
2: 这马匹呀，就在土前面兜了个圈子，然后头也不回的。奔驰上了星空下的旷野。哥哥，韩冰噔噔噔跑出屋门，冲着背影高喊了一声，然后靠在门框上呜呜的哭起来了。咱们按下韩冰，按下李元芳，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钦差大人武重归。 这武重归昨天上午被李元芳给劫持了，赶到刺史府门口，就看到李元芳一个马屁，哎呀，把这武重归气的，一方面命人赶紧给我追赶，另外一方面站在刺史府门前是破口大骂呀，狠狠的在这个地方发泄了一通，最后累得够呛，连惊带累带怕，这上午饭没吃呢，又饿，这才让人劝着把自己搀回了正堂。哎，这武重归往这一坐，还没有缓上几口气儿呢，噔噔噔噔，一阵急促脚步声，报，什么事？刺史钱归南大人，他死了，什么？武重归一听，把眼瞪圆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钱归南大人就死在了软禁他的小院当中了，这武重归呀，双眼一翻，扑通一下子就靠在榻上了。差一点没背过去去，哎呦，大人你怎么了？亲随上去赶紧的扶起来，有打后背的，有抹着前胸的，啊，起来起来，都给我起来！
3: 哎，行行行，
2: 这些随从啊都不敢靠前了，呼啦一下子全离开了。就见武重归晃晃悠悠好半天才稳下心神，我问问你，钱大人怎么死的？
3: 回禀钦差大人，卑职们刚才奉命搜捕王谦，这不就搜来搜去，就搜到了关押钱大人的小院了。进去一看，我天哪，十来名看守都被杀了，